现在就看出来了，这刀啊是真厉害。就在后边那位战将的刀尖给马武点在后肩的同时，马武性起那么一塌腰，随着来了一招倒摘紫金冠。马武这大刀就向后劈过去了，就听着啊噗噗噗，后边偷袭那位将没有杀得了马武，反而被马武是一刀把脑袋给砍落。等马武回头借着星斗月光仔细这么一看，他愣了，哎呦，是员女将，这不是别人，乃是岑庞的妻子郡主王月英。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岑庞却逃了。岑庞就看着有个人呢被马武给劈了，他没看清死的人是谁呢，就觉得前边是有个空隙，俩脚磕蹬伏在马上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等马武缓过神来甩头一看，哎呦不好，岑庞逃了。马武一急之下拨准马头随后就追，岑庞小儿哪里走。马武这一追，他的两员副将秋重抱山还有一千飞虎队随着也都追下来了。可是就他们这么追可不容易追上岑庞，因为岑庞过了小树林往前直接就奔济阳关而去，同共才十来里地，他那马又好能追得上吗？但是就在岑庞策马跑出有三四里地的时候，猛然间他就看见前边星斗月光之下这条道上停着一辆车，这辆车呀是两匹马拉着的一个小车，按当时来说这是小轿车，帘子放着，里边坐的什么人不知道。但是岑庞可看清了，在这个车旁边有一员将金盔金甲内衬素了袍，胯下骑的是一匹红马，那是赤炭火龙驹，手中拖着一条宝枪虎头造金枪。这员将不是别人，正是岑庞的表哥吴汉吴子烟。就这么一看之下，岑庞就以为啊，吴汉在这儿啊是设埋伏要劫自己。可是就听吴汉大叫一声，岑庞，你的娘亲在此，如果你要敢逃活命，小心我就把他老人家一枪挑了。说着这话，就见吴汉啪横着挑了一枪，把那个车帘子就挑开了，这个枪就对准这车里。只听车里有人说话，岑庞我儿，为娘在此。杀，咯噔，岑庞把马就停住了。书中交代，这是吴汉给邓禹出的主意。吴汉跟邓禹说，说看来啊，就即使咱把我的表弟岑庞捉住，我表弟他也不一定投降，想让我表弟降汉，最终还得让我的姑母他老人家来到军营劝降岑庞。一听这话，邓禹同意连夜，这吴汉领着一些军卒就赶到小山庄见到自己的姑母，也就是岑庞的母亲。如此这般一说，这老太太一听，哎呦，原来自己的儿子啊如此的保王莽和大汉对立，那既然汉殿下刘秀都在军营之中，那自己马上前往得说服岑庞投降汉室。可这吴汉就跟姑母悄悄地说了，说姑母啊，看来我这表弟他是一个心眼要保王莽，恐怕您就跟他讲道理他都不一定降汉。我给您出个招，如果我表弟要再不降汉的话，您就自杀。当然是

他孝心呢，他一看您要自杀，哎，他就降汉了。老太太一听，行，就这么办，现在无汉，请夫人来此，在路途当中接陈鹏。陈鹏一看母亲在车里，那表哥吴汉用枪搁那逼着他，两眼逼视着吴汉。吴汉，不管如何，咱们俩即使各为妻主，可是我的娘亲是你的亲姑姑，你怎么胆敢用枪逼着她？陈鹏，既然是各为妻主，各尽忠心，现在我就为我主汉殿下要逼你投降。闲话少说，要想保得你母亲的性命，你马上下马，听你母亲训教。这个时候，马武等人在后边也追上来了。马武一瞧，哟，吴汉和老夫人把陈鹏给堵住了。他这一摆手，意思是别往前去，但是撒成一个大包围圈，把陈鹏还有这辆轿车、吴汉等人就圈在当中了。这时候您再看吧。什么姚七、杜茂、冯燕和简谭，这些人全都上来了，这大队人马把陈鹏围住了。现在这趋势就是，不管陈鹏降不降，跑他是跑不了了。当啷啷啷，他一抖手，把这三尖两刃刀扔在地下，翻身下马，跪在车前：娘啊，孩儿不孝，没有保护好你老。陈鹏，我可怜的儿子，本来娘亲盼望你早日长大成人，能够为你父报仇，杀王莽恶贼，保汉殿下刘秀灭莽兴汉，成就千年的功名，哪里成想你随你的师父学了一身的能力，最终你却认贼作父，保了王莽，你真让为娘伤心。老太太说着话在车里边哭了。陈鹏听这话惊呆了：娘，你也说让我学武术杀王莽为父报仇，那我父是怎么死的？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孩子，你父亲就是因为你舅舅被王莽所杀，他反王莽，也就被王莽杀掉了。孩子呀，那是过去为什么我没跟你说这种事情呢？那是因为你年幼，身单势薄呀。我要跟你说出来，你爹是被王莽所害，你一怒之下找王莽拼命，你既杀不了他，反而丧命。咱们家绝后，娘我没人孝养，你爹的仇也没人来报。现在总算时机到了，娘我才跟你吐露实情。孩子，你还不赶紧向汉殿下请罪，请汉殿下将你收为麾下，灭莽兴汉呐！哎呀，陈鹏当时啊，恨的他就想给自己打俩嘴巴，说他怎么要打自己嘴巴。陈鹏这个人呢，他是什么人呢？他要认准一门，你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开始他就认为王莽对自己好，点自己为武状元，那武称王王峰又把爱女许于自己为妻，自己是当朝骏马，现在又是济阳关的元帅，手握重兵，既是如此，我就应该报答皇恩，就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可忽然间听母亲这一说，爹是怎么死的，他就想起来了前文书咱们说过那段叫杜刘村师徒翻脸，陈鹏的授业老恩师，大汉五老其中之一杜天慈老人家，就跟陈鹏说明说，你爹是怎么死的，你不应该保王莽，你不应该捉刘秀，如何如何。陈鹏还急了，他当时损他师父，说你老来道谎欺骗弟子如何。当时师父是非常的愤慨，爷儿两个就掰了，在那儿嘛，

0: 这残鹏给饭桶杜生一脚，饭桶砸他一磨盘，把残鹏给砸伤了。那么吴汉也曾经跟残鹏说过，说残鹏的父亲是如何如何被王莽杀的，残鹏也不信，残鹏的印象当中就根本没这么把子事儿。现在听母亲这么一讲，他恍然大悟，眼泪淌下来了。娘啊，孩儿我真是不孝啊，我不知道我爹是被那莽贼所害，我早知的话，我怎么能够下五科场要当他的武状元保他呀？即使如此，我现在奉母命，我愿意保汉殿下。陈鹏这一点还是相当不错，说什么呢，知错就改，他不是遮遮掩掩给自己再找个台阶上，他不那个，哎，直性子。这个时候刘秀早就下马来到他跟前，伸手就把他扶起来了。陈将军快请起，你能保小王，小王感激不尽。大家还都为刘秀担心，心的话呢，那陈鹏武功太高了，你别往他跟前凑合，谁知道这位现在什么心性啊，别是诈降的突然给你一下子。但是恰恰就是因为刘秀这种信任，使得陈鹏是五体投地，一心一意保刘秀。这时候邓禹也过来和陈鹏见过，很多人都跟陈鹏见礼。陈鹏跟母亲唠了一些别的事情，陈鹏也了解到了自己的爱妻郡主王月英死了，王月英要杀马武，被马武给杀了。一想到爱妻死了，陈鹏心里边是万般难过。这时马武骑着马打后边过来，翻身下马道切近，插手一礼：陈兄弟，马大哥对不起你了，当时之间我可不知道后边要杀我的是你的媳妇儿，如果我要知道的话，我肯定要刀下留情，但事已至此，死人不能复活，还望兄弟你多多见谅，以后马大哥做媒再给你娶一个吧。马武这是给陈鹏赔礼啊。您听马武给谁赔过礼，现在马武一说这话，那陈鹏也是无可奈何，当时是两边交兵，这不能埋怨马武啊。由此陈鹏归汉，献济阳投降。济阳关这个战役对于刘秀光武中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邓禹邓中华率兵进城，所有的莽兵莽将他全接收，这就都成了汉兵汉将了。现在邓禹和刘秀一合计，就在自己的军中选出来五虎上将，就开始一说准备选五虎上将。这些将官一个个都来劲儿，那就是要傲立独尊。那现在刘秀驾下，邓禹的麾前少说也得有五十员大将，说偏将牙将那副将又都算上，那也得有四五百位啊。那在这么多将官里边选出五虎上将，就五个将官能轮上谁呀？当然了，这个不是说谁争的问题，哎，只能等着大帅裁决。最后邓禹一宣读名单，是众人挑大拇指赞许，都佩服，认为这五个呀够格。那说这五员大将是谁呢？那就是姚马陈杜冯，也就是姚七姚四旷，马武马子章，陈鹏陈君然，杜茂杜志清，冯彦冯文豹。那要说起姚七来，那是没说，不单说武术高，而且多次救驾，那是救刘秀的功臣。再一个呢， 这马武响。这姚大哥能排在五虎上将里边，那我就高兴。那要提起马武来，那就更没说了，所有的人都得服气。陈鹏更不用讲，就为收服陈鹏费多大事，为收陈鹏先游说吴汉，使吴汉投降，那陈鹏才归降的。都猫都之清是陈鹏的本门亲师哥，武功不在陈鹏之下，因此也列在五虎上将之内。大官人冯彦冯文豹那是大汉朝有名的战将，因此他成五虎上将也是众望所归。这五虎上将原则上来说不分先后，不分大小，说谁是第一五虎上将谁是第二，没有。但有一节，只要在大汉朝一提起刘秀驾下邓禹麾前的五虎将，很自然的就这么给排上了：姚马陈杜冯，姚七位第一，马武第二。很多人这么一说，哎，马武还赞许，你要让别人排在马武前边，马武就有想法，但是姚七排前边，哎，马武挺高兴，因为他对姚七做事他非常赞许。五虎将一排出来，邓禹邓中华又准备选先锋。那虽然有五虎将了，但是先锋可至关重要，八城夺寨首当其冲。刚一提出这个建议，旁边闪身就过了一个人：大帅，末将愿为先锋，请大帅准许。本来马武那腿都迈出去一半了，一看这位要当先锋，马武把腿又收回来了，说谁要当呢？嗨，不是别人，姚七。马武一想，姚大哥，姚大哥当先锋，我不跟他争。那对于姚七要当先锋，从大帅到刘秀众将官那都没有想法，可是陈鹏出来了。你看陈鹏这也是刚刚降汉，哎，内伤呢诊治了一下，现在说书说得快啊，这一转眼这好几天过去了，陈鹏的内伤基本上也快痊愈了。现在陈鹏往出这一来，他跨步就抢到姚七前面去了：大帅，我陈鹏陈君然是刚刚弃莽降汉，寸功未立，我想做先锋，好有机会为千岁爷尽忠，还望大帅准许。嘿，这陈鹏还挺有理由，那刚降汉没有功劳啊，当先锋容易立功，哎，自己要当先锋。哎，这时候呢又有一员大将出班施礼：元帅，末将也想为先锋，还请大帅与千岁同意。众人一看，得出来这位20多岁不到30，红扑扑的脸膛，气宇轩昂，这不是别人，正是过去王莽的东床大驸马，镇金斗潼关3省大帅吴汉。哎，吴汉也要当先锋。陈鹏在旁边就拿鼻子一哼，哼，不，陈鹏这个人呢，他酸，他狂，尤其是打心里边啊，对自己这个表哥的武术，他还有点瞧不起。那意思，你看姚七他当先锋，我跟他争争行，你吴汉你争什么呢？但是陈鹏拿鼻子一哼不打紧，马武来气了。马武一想，要光是姚大哥，我就不争了。陈鹏这小子阳空四海目中无人呐，虽然说投降了汉室，不过他老脚着比俺马老子高，这个先锋我不能让他得去，我也要干。马武也出来了：哎，大帅，俺马武要做先锋。这四位一抢先锋不打紧，两边那些将官你看我看你都乐了，心想这先锋他就一个，你说出来4个，这让大帅怎么定夺呀？刘秀在旁边啊，看得高兴。 刘秀想，咱不怕人多，他就怕没人。哎呀，依小王之见，不管是马皇兄、姚皇兄，还是吴将军、岑将军，他们哪个做先锋，我认为呀，都适合，但是还得请大帅最后定夺。只见邓禹坐在帅位之上，轻摇羽毛哨，面带微笑。过了半天，他点点头，此位不要争了。据本帅所知，在王莽那边有四大先锋官，这头一路先锋就是飞虎将军巨武霸，再有就是飞鞭大将亚文党、常胜大将宇文灵、金刚老道郎天印。因此本帅要在南阳军中也选四先锋，不过这四先锋可分前后、分大小，那就是头路先锋、二路先锋、三路和四路。那么不知四位将军你们武功谁高谁低，是不妨要较量一番。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这回书说到四路抢先锋。上回书咱说到马武、岑彭、姚期、吴汉四员大将要抢先锋，这些将官都知道啊，在南阳军里边做先锋立功的机会多。但是邓禹告诉他们，王莽那面有四大先锋，咱们这面也准备选出四大先锋，但是这四大先锋有个排列，一二三四，就是头一路、第二路、第三路、第四路。这四位一听，一个个就较上劲了，摩拳擦掌准备一试。但是邓禹冲他们摇头一笑，四位，本帅不是让你们相互间比武，我让你们较量一番，是让你们要攻打四座王莽治下的城池，谁先打下来那座城，谁是第一路先锋，谁后打下来那座城，谁是第四路，不知四位是否愿意。哦，
3: 我这四位那哪一个怕打架呀，那尤其是

残房，就现在就恨不得上马这就出去。当然现在还不知道去打哪儿呢，那就等着元帅一声令下就立刻就走啊。那姚七也是胸有成竹，马武也甭说，吴汉呢也不示弱，现在这四位是争先恐后的请令。就听邓禹说，四位将军，现在本帅我选出来四座城让你们去攻打，这四座城那就是新野、樊城、下沛和昆阳。把这四座城一说出来，就听整个军帐里边哇是一片议论。众将官都知道，在这四座城里边最难攻的一座城就是昆阳。昆阳是南阳这一带最大的一座城池，城高壕深，而且由王莽的亲兄弟昆阳王王立带领重兵驻守在昆阳。据查，昆阳现在有莽兵50,000，再有呢在昆阳兵马大元帅姓吕名挠，他有四个儿子，吕仁、吕毅、吕忠、吕信，那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再有昆阳王王立的独生儿少王王之龙，武功也极为高强。所以说谁要去打昆阳，那肯定要碰麻烦，最后呢可能让别人把别的城都打下来，那昆阳还打不下来呢，那就成了最后一名先锋了。那么马武、吴汉、陈鹏、姚七这四个要争先锋的人呢更了解这一点，他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在琢磨打不打昆阳啊，这无关紧要，说为千岁我们争城掠地那是理所当然，但有一节，打昆阳他打得慢吧，如果不容易打，最后我们造个老摸，这玩意丢人呢。哎，所以说呀都不愿意去争昆阳。邓禹坐在帅椅上就瞧出这四位将军的打算了，他微然一笑，四位将军，本帅向你们说明，本帅我可以跟随打昆阳的将军一起奔昆阳去，一是给这位将军助阵，再者本帅有一个条件你们要听清，谁打下哪座城池必须向本帅来交令，交令的时候论定这个攻城攻下来的时间多少，说谁先见的本帅来交令谁是头路先锋。昆阳呢因为这个城比较难打，所以说本帅跟着这位将军一起去，只要这位将军打下了昆阳城他回身就可以交令，而别的将军打别的城即使打下来了也得赶紧奔昆阳来见本帅，路途当中就耽误了时间。所以打昆阳的将军还是比较有利的，看看哪位要打昆阳。这几位你看我我看你，虽然说这有利的条件很多，不过打昆阳还是难打，这昆阳不能去。最后邓禹没辙了，邓禹啊有招，干嘛呢？抓阄。四位将军一听点头同意，刘秀也琢磨这是个好办法，其他将军这就凑热闹都往前挤着看。马武这时候就盘算，按说俺马老子这个功夫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先锋啊，如果我要一下抓到昆阳这就麻烦了，我不能先抓，我得让他们抓，他们把昆阳抓没了，剩下个别的城池我再一抓。嘿，这马我还有点小心眼呢。姚七实在伸手就抓过来一个，打开一看

乐了，怎么着？樊城。岑鹏也伸手抓过来一个，打开一瞧也乐了，哪儿呢？下胚。吴汉瞧瞧马武，马武不动，吴汉伸手也抓过来一个，打开一瞧也乐了，哪儿呢？新野。看着他们三位将军都乐了，马武这心呐就没底儿了。哎呦，他们要抓住昆阳肯定不能乐呀。怎么给俺马老子剩的就是昆阳不成？马武这么想着，拿过来打开一瞧，这一看这字儿啊，他还说出口来了。哎呦，昆阳！轰一下子，在场的人全都笑了。邓禹用手一指，既是如此，马将军去打昆阳，本帅随你前往。哎，不不不不不不不，这马武啊，把这纸团往桌上一放。哎，诸位将军，大帅，千岁，你们听俺马武说真。这个我马武呢，刚要抓他们三个，就都先把纸团抓去了，把昆阳给我剩下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对于我不公平，我不公平。这大伙实在憋不住了，扑哧全乐了，心中想啊，马武啊，马武啊，马将军怎么还带耍赖的呢？这没听马武办什么事情耍赖过，就这事儿。这邓禹啊，不让别人说话。好好好好，马武，马将军，依你之见该当如何？重抓一次。如果你要再抓到昆阳，俺马武就打昆阳。好，既是如此，那么贫道就再写一次重抓。哎，邓禹呢，把这城啊又都写完了，团了好了，往这桌上一放。哎，你们三位将军先不要抓，让马将军先抓。吴汉、岑鹏和姚琦一听，那好吧，我们先抓，人家马武不算呢，这回让马武先抓。马武一听，俺马武先抓。他撸胳膊挽袖子，伸着像簸箕一样的大手，他就开始摸。他摸什么呢？挨个纸团摸。他这一摸把大伙全摸笑了。这现在这气氛呢特别热烈，都看着马武。马武摸这个像昆阳，摸那个也像昆阳，摸来摸去，他把四个纸团都摸遍了，最后抓住一个，一咬牙，哎，就这一个了。打开一看，昆阳。他这一说呀，大家瞧着马武，看看邓禹，再瞧瞧另三位先锋，这些人都不敢笑了。怎么着？怕马武急眼呢？这马武也够倒霉的，摸两次都昆阳。邓禹一听，既是如此，吴汉、岑鹏、姚七三位将军就不要再抓了，刚才你们抓的哪个城还是哪个城，各自准备去吧。说着话，他把桌上的三个纸团拿起来一团，把马武那纸团也拿起来了，随手那么一团拢，就放在了道袍之内。书中交代，邓禹第二次写这四个城，那可不是四个，写的是一个，四个纸团都是昆阳，然后让马武抓。马武，你抓哪个都是昆阳啊？这马武啊，就没算计过邓禹。现在马武连憋气，再觉着呀，打昆阳也就得自己这能力的人去，一般人还打不开呢。哎，他就带领着两员副将邱仲、鲍山，还有1000飞虎队，首先出发，够奔昆阳。邓禹和刘秀又在城里边安排一番，然后也就带领着大队人马奔昆阳而来。单说马武策马出城50里地，坑把马带住了。哎呦，我上了，邓禹得当了。说怎么着呢？这马武啊，走出50里地了，

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邓老道，这个牛鼻子，他一定是在那个纸上都写的昆阳，所以说他让我抓，等我抓完了，他不让其他三人抓，然后把纸团拿起来就放在了道袍之内。哎呦，鞍马老子当时为什么没有识破，我要检查一番，我这后悔没用了，这事儿都过去了。再者说这也是马武的猜测，哎，过后啊再印证吧。单说马武骑着芦花战争驹，率领着这些人马就来到了昆阳。昆阳城池高耸，重兵相伏，垛口处都是弓箭手，都是军卒。就在马武率领邱仲豹山和这一千飞虎队来到城前二里地排开战阵之时，城上昆阳王王立由儿子少王王志龙还有昆阳的元帅吕挠等一众将官陪同在城上观敌。昆阳王王立五十多岁，不到六十，花白然闪在胸前，头戴王冠，身穿王袍。他伏在垛口处，这一看认出来了，哦，兵临城下的大将乃是那个大闹五科场的马武马子章。马武怎么呐喊三声反，刀断铁门栓，走马带装绝，大闹长安城，他都知道。现在一看就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再瞧邓禹那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也到了，邓禹派军卒和马武通消息，马武告诉手下的兵丁去报告邓禹，邓禹刘秀等人在后边给马武关敌料阵。马武一声令下，马阵。手下军卒这扯着嗓子就往城上骂。就在这时候城里边放炮了，啪啪啪啪，既有炮声就有战将出战。按照昆阳王王立的意思，他不想马上出战，虽然手下战将如云，但是他一想到马武武功那么高，想先守一守，观察观察再说。可他的儿子少王王志龙按耐不住了，你看这小子二十多岁，将近三十，力气大，他也是使刀的，胯下马手中刀，还从来没碰到过对手。现在一看马武，他这心里边的火就压不住了，父王您让孩儿我出战，我就不信一个什么马武马子张就如此的厉害，他天下无敌。这小子一请战，昆阳王王立也感觉到自己手下的战将，尤其是自己这儿子，这功夫很高，不至于败在南阳兵将士之下。如果说下面叫战，自己连出战都不敢出战，那不有损莽兵之威吗？这样一来，他点了点头，我儿志龙，你要知道南阳兵现在攻我城池是屡屡得手，因此你要出去会斗马武要加十二分小心。父王您宽心放下，这小子提刀上马，摁头盔，勒开甲，率领五千精兵开城门，放吊桥，二龙出水势，是裂开了队伍。他和马武马打对头，马武一瞧，哟，这小岁数不大，黑不屈的脸蛋子，大块头，跳下马来也得有一丈，哦，也是使刀的。马武一个手带着缰绳，另一只手一缕海下红钢髯，哇，俺叫马武马子张，俺在我家元帅麾下乃是五虎上将，你是何人？马武先报了名，
然后问对方。王志龙把大刀一横，呆，马武要问我，我的爹爹乃是昏阳王，他老王弼，我是他儿子少王王志龙。想你这匹夫竟敢犯我城池，你速速下马受降，然还罢了，不然我让你刀下做鬼。马武蔑视的一笑，哦，原来你是那王弼之子，既然如此，你撒马过来。马武现在就想，我这一刀把他劈了，接着我就往城里冲，我直接要能冲进去，我就能把城夺来，夺来了我回身就交令，哎，我就是头入总先锋。可是这一动上手可不大行，原来王志龙这小子不单劲儿大，刀法不错呀，和马武大战15回合他愣没败。哎呀，这马武就着急了，要如果照这么打下去，来一个将官跟我打半天，再出来一个又打半天，俺马老子什么时候能杀进昆阳？没说嘛，这昆阳他不是好打的，就即使王志龙的武功不如马武，那也不是30合20合就能把他劈了，就能攻到城里边去的。而且上边的昆阳王王弼把握时机，一看儿子打了半天了，汗下来了，鸣金收军，歇了一会儿继续出战，这样一来就耽误了时间。单说这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马武正在大战着王志龙，猛然间就听着那个西南方向有一员将官高喊，元帅末将将啊令。离老远这声音就传过来了，马武那心就咯噔一下，心想，哎呦，不知道哪个将军先攻下了城池前来交令来了。就在这一瞬间，马武就想，千万别是岑彭，只要不是岑彭抢到我前边去，别人当头路先锋，我这心里边啊就不憋屈，我当二路我也认可。马武一边动着手，偷眼回头一看，哎呦，第一个来交令的不是别人，是吴汉吴子烟。那说吴汉他攻打城池怎么这么快？吴汉抓就抓的是新野，吴汉到了新野，他告诉手下领来这1000多人，把那个衣服都翻过来穿，别穿南阳军的那个军兵服装。然后吴汉叫城，守城的这个将军姓刘，叫刘三桂，他认识吴汉，他可不知道吴汉反了王莽了，还以为吴汉是王莽的东床大驸马，镇金斗潼关三省大帅。一看大帅亲自来此小城，赶紧放吊桥开城迎接他，往前边一跪，吴汉手中擎着枪，用枪点的着他，为什么才出城迎接？哎呀，卑职接驾来迟，来晚了，望其恕罪。造次，吴汉一句话，噗，一枪把他挑了。就这么容易，把新野就拿起来了，告诉手下两员副将，旗换上大汉的旗，然后赶紧一个人策快马，够奔昆阳。离着还有2里地，他就喊前来交令。这时候马武心里就急啊，那得赶紧战胜这王志龙，好取昆阳啊。但是过了将近有1个时辰，就听了远处有人高喊，元帅毛家前来交令。马武一听，完了，又有交令的了，不知是谁，回头一看是姚七姚四矿。原来姚七打樊城也比较顺利，
姚七见着邓禹一交令，

0: 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

0: 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
7: 和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

0: 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6: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这一块儿，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5: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8: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3: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4: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6: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7: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8: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7: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9: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7: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0: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 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6: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从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
14: 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联合国安理会二号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伊朗武装部队二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将遭到回击。
6: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二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6: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二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
0: 委内瑞拉交通部二号确认，该国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运行。总台记者二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当天，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严嵩，铁血再生，
18: 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一战。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重点围绕伊朗问题展开。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会议一开始，美国即把矛头指向伊朗，指责伊朗近期对巴林、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称商业船只和国际水道安全受到威胁。随后，美方将焦点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方称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再次使用谎言和虚假信息攻击伊朗，并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朗代表表示，不能颠倒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伊朗代表称，伊朗相关行动是依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固有自卫权。伊朗代表称，伊朗仍然致力于落实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在伊朗发言后，美方再次要求发言，反驳伊朗方面说法。随后，伊朗再次回应称，部分地区国家允许美国和以色列使用其领空和领土，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便利，应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伊方还反指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属于集体惩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网信办今日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了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当地时间7月2日，委内瑞拉交通部确认，该国地铁和铁路系统已全面恢复运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1/16决赛，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展开对决。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格子军团下半场率先取得进球， C 罗打进点球为葡萄牙扳平比分，打破世界杯淘汰赛零进球魔咒。全场补时阶段，葡萄牙队拉莫斯破门，葡萄牙队2-1绝杀克罗地亚队，成功晋级16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

0: 六强，葡萄牙2-1战胜克罗地亚，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世界杯进行时。
2: 世界杯进行时，我们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进行的淘汰赛。万众关注的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是在半小时之前刚刚结束，葡萄牙2-1最终战胜了克罗地亚。本场比赛可以说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看点多多。那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为大家盘点一下这场比赛。
3: 好的，雨婷，我们都知道这场比赛有一个特殊的看点，这不仅是一场欧洲技术流足球的对话，更是 C 罗与莫德里奇的正面交锋。C 罗在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里面梅开二度，成为历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而莫德里奇在小组赛末轮生死战里送出了关键助攻，完成了国家队第201次出场。2012年到2018年，两个人还曾经一起在皇马度过过六个赛季。在国家队层面，两人也曾多次交手。葡萄牙与克罗地亚也曾5次征战同一届世界杯，但却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对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来讲，无论谁的球队被淘汰，这都很有可能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而最终我们送别的是莫德里奇。上半场葡萄牙占据主动，但9次射门只有1次射正，没能破门。两队上半场打成0-0平。一边之后53分钟，克罗地亚前场中路苏契奇推进禁区右侧，弗拉西奇领球后回做斯塔尼西奇，或者右路传中，坎塞洛把佩里西奇给漏了，佩剑低射得手，克罗地亚1-0领先。第61分钟，毕费一记长传 ，C 罗跑出单刀挑射打进，但是边裁吹罚了越位 ，VR 介入认定进球无效。64分钟，葡萄牙进攻，禁区内维加冲顶的时候被弗拉西奇放倒，裁判回看 VR 后给了点球 ，C 罗主罚命中，这也是 C 罗世界杯淘汰赛的首粒进球。此前5届世界杯 ，C 罗一共出场了8场淘汰赛，但没有斩获过进球或助攻。不过81分钟，他被鲁本内维斯换下。第81分钟，克罗地亚庞格拉契奇直传，苏契奇单刀杀入禁区打进，边裁同样示意越位，进球无效。进入伤停补时后，94分钟，莱奥前场左路45度传中，贡萨洛拉莫斯小禁区前沿头球砸进球网，完成逆转。最后时刻，克罗地亚也曾打进一球，几乎绝平了比赛，但裁判回看 VR 后，依然还是因为越位取消了这粒进球。最终，葡萄牙2-1逆转战胜了克罗地亚。赛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在场内久久地拥抱在一起。这一幕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足球场上不仅有相爱相杀，更有相知相识，惺惺相惜。而我们在送别莫德里奇的同时，也要祝贺葡萄牙队晋级，下一轮他们将和西班牙队争夺八强。雨婷，
2: 好的，方亮。
4: 西班牙与奥地利的比赛今天凌晨结束，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
5: 其实西班牙和奥地利这场比赛很简单，奥地利的任务就是不能给西班牙留空间，不能让亚马尔有冲起来的擦过地。但是开场之后，亚马尔就有一脚长驱直入带球突进射门，这个开局其实就给这场比赛定了一个调子，也就是说骄傲的名帅朗尼克他不能接受5后卫的中坑防守，那么4后卫的阵型呢，让西班牙队通过大范围的转移，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出空当，就成为了可能性。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奥地利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踢得都非常的挣扎，仅仅看上半场西班牙队的角球数6个，就可见他们在边路突破获得了不少的机会。那么这场比赛呢，你看几分钟你就感觉西班牙队的进球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他们的进球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来了第一个，当时呢奥拉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心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的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格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阿拉萨维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亚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格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 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
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早早丢球的情况下，下半场由哈里凯恩独中两元，带领英格兰队实现了逆转，最终以2-1的比分战胜刚果金，晋级16强。凯恩如何力挽狂澜，让英格兰队实现逆转晋级？来听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山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三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那是在梦里。这场16/16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英格兰球迷听得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4-4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几乎脱口而出：“我叫不紧张。”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8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1-1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把三边的心理顽疾倒是留给了德国人。今天德国人赢不了点球大战了，英格兰队也混上绝杀了。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三狮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

0: 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两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
1: 更多世界杯赛况，欢迎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功能，确实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呢，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1: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5: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4: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5: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4: 与自动驾驶系统不同，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执行驾驶任务。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5: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 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对这个驾驶辅助功能正常工作的一个保证。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呀、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4: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需要真实和准确地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通过数据支撑场景回溯。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5: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4: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行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机构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每吨将下调820元，折算每升下调6.5毛左右。这次调价也是今年的第三次价格调整，有望形成2026年首次三连降的行情。调价后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能省下大约30块钱。广州期货交易所公告，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该品种自2023年7月上市以来运行平稳，已是国内锂电现货贸易重要定价参考。此次引入境外交易者，既顺应全球锂电产业发展趋势，助力实体经济稳链提质，也是提升我国锂资源全球定价影响力的关键一步。今年的首个台风今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可能影响广西。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股市服务站，
3: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4: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7月3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可以说呢，今天开盘呢还算是相对不错，并没有延续昨天下午的这样一个加速回落，而是呈现了一个平台之后的震荡向上修复。当前来看的话，市场呢已经有超过3600家公司这样一个红盘，仅有1500家左右的一个绿盘，可以说呢动能还是不错的。那从盘面来看的话呢，主要是贵金属、人形机器人、商业行间、企业零部件等相应的概念走强，同时特别是近期的这样一些消费类，像医药、食品饮料等相应消费啊，底部的近期的一个回度稍微还是一个比较延续的。而主要下跌呢，仍然是受到外围市场因素影响的这样一些科技类品种，比如说电子化学品啊、小金属啊、半导体等相应方向。而从概念端来看的话呢，今年主要受到了这个宇树科技的这样一个超快速 IPO 的这个注册获批，那么人形机器人啊等相应的一个概念，比如说像机械执行器啊、减速器啊等等，已经连续数日表现一个相对强势。同时呢，受到期货因素影响的贵金属呢也是明显呈现一个拉升。而这个受到外围市场的这样一个因素啊压力来看的话，这个芯片半导体呢及上游涨价概念呢，今天主要是出现一个回撤，比如 CPU、PCB， 特别是短期的这样一些涨价的原材料类，比如氟化工、氦气啊、钴钻石等相应的概念。可以说呢，短期市场呢正在呈现一定的这个高低切换，市场呢在创业板呢这个锂创历史新高之后啊，近期仍然有一定的承压。而在当前来看，银行保险的一个企稳，结合市场的这个消费底部的这样一个企稳的话，市场有一定的资金的转化。今天呢，重点关注上证维持在4040到4060之间的一个震荡，而双创呢关注这样的一个止跌。主持人，
3: 好的。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9: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朋友们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玉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白玉圈32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Relax your feet and free your head. 让脚步停留，让心行走。上午的阳光正好，我们一起读书。欢迎来到书香时光。
1: 欢迎大家来到书香时光啊！那我们今天呢，会和大家读哪本书呢？仲夏七月，清风和煦，褪去了晨起的慵懒和浮躁。这个时间呢，是最适合静心来品读文字的，邂逅经典的力量。在碎片化阅读盛行、快餐式的故事泛滥的时下呢，我们总想找一些厚重的、真诚的，能够让我们发自内心喜爱的、扎根心底的作品，来治愈浮躁，沉淀自我。那今天我们要品读呢，是陈燕先生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重磅长篇主角。那这部近70万字的文学巨著，耗时多年打磨而成，横跨整整40年代的变迁，串起了中国戏曲的兴衰迭代，写进了时代浪潮下小人物的命运浮沉。它不只是一部秦腔艺人的成长史，更是一部写尽苦难、坚守人性与传承的生命史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图书领读人、营口市图书馆的馆员星辰，和我们一起来品读这本主角，让我们沿着时间的脉络走进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到一代秦腔皇后的生命历程。星辰你好。
2: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很高兴在书香时光与大家相遇。主角是我反复品读的一部作品，它不只是一部艺人成长史，更是一部关于苦难、坚守、艺术与人性的史诗。陈燕先生用扎实细腻的笔触，把秦腔的苍凉厚重、人生的悲欢离合、时代的波澜壮阔融入在一个女子的一生里，读来令人热泪盈眶，也让人久久沉思。今天我会沿着小说的时间线，把忆秦娥的人生细节、命运转折、内心挣扎完整的讲给大家听。
1: 嗯，非常期待啊。主角的时间跨度呢长达40年，也就是从1976年到2016年。主人公忆秦娥的人生和秦腔的兴衰、时代的变革紧紧的缠绕在一起。那星辰，我们就从故事的起点开始，走进那个秦岭深处的小村庄，走进忆秦娥命运的开端吧。
2: 嗯，好的。故事的起点是1976年的秦岭深处九岩沟，那时的女主人公还不叫忆秦娥，她叫忆招娣，是一个年满11岁的放羊娃，家里重男轻女，父母给她取名招娣，盼着能招来弟弟。她从小就在山野里奔跑、放羊、割草、干农活，没有读过几天书，说话木讷，性格憨直，甚至有些笨拙，村里人都笑话她，说她是瓜女子。她的人生原本注定和山里所有的姑娘一样，长大嫁人，生儿育女，一辈子困在大山里，与土地和灶台相伴。改变她命运的是她的舅舅胡山元。胡山元是宁州

线剧团的鼓师，秦腔行当里的鼓王，手艺绝顶，脾气却火爆刚烈，手里揉不得沙子，眼里揉不得沙子，对艺术有着近乎痴狂的执着。他看着姐姐家日子穷苦，又发现外甥女招娣天生一副亮嗓子，在山里放羊时喊一声能穿透层层山林，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好嗓子。于是啊，胡山元就不顾家里人的反对，把11岁的招娣带出了九岩沟，送进了宁州县剧团演员训练班，还给他改了个名字叫易青娥，希望他像省城的名角李青娥一样在戏台上活出模样。刚进剧团的易青娥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她穿着打着补丁的粗布衣服，浑身带着山野的土气，说话带着乡音，练钩笨手笨脚，被同期的学员嘲笑排挤。剧团里的台柱子米兰、胡彩香是众人瞩目的焦点，而她只是角落里那个沉默自卑只会埋头练功的小丫头。她住宿舍最边角的床位，每天最早起床最晚睡觉，吃的最少练得最苦。别人偷懒时她在压腿喊嗓练身段，别人休息时她在角落里琢磨戏词。她不懂什么是主角，也不想当主角，只觉得能够留在剧团吃上国库粮，不用再回山里去放羊，就已经是天大的福气。可是命运的波折很快就降临了。胡三元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剧团的领导，又在一次演出中因舞台设备的问题失手致人重伤，被判入狱。舅舅入狱，易青娥成了罪人之亲，瞬间就从演员的训练生被贬到了剧团厨房，成了一个烧火丫头。她睡在灶门口，每天呢劈柴、烧火、洗菜、做饭，满身的烟火气。曾经的戏服被收走了，练功的场地也没了。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山里的姑娘戏梦就到此为止了，但易青娥没有放弃。灶房的烟火熏不熄他心里的戏魂，旁人的冷眼压不垮他的执着。每天凌晨，当剧团还在沉睡，他就偷偷地爬起来，在灶房的空地上练功，在灶台边练唱戏腔，用烧火棍在地上画身段，把锅碗瓢盆当作锣鼓点。他的执着被剧团里4位隐退的老艺人看在眼里，这4位老艺人就被大家称为忠、孝、仁、义，是秦腔艺术的活化石。他们见过无数的演员，却唯独被这个烧火丫头的痴与韧打动了。老艺人们就决定倾尽全力教他唱戏，他们手把手教他手眼身法步，一字一句教他唱腔的韵味，把毕生所学的秦腔绝技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他们教他打交战里杨排风的飒爽，教他白蛇传里白素贞的柔情，更教他唱戏先做人，艺高得意得更厚的道理。易青娥天生悟性，他又肯下苦功，别人练10遍，他练100遍、1000遍。为了练吹火的绝技，他嘴里含着松香，一次次练习，嘴唇烧得起泡也不喊疼。为了练身段，他绑着沙袋走路，腿肿得都抬不起来，依旧咬牙坚持。灶房的烟火气成了他最好的修行，半生的苦难化作了戏里的深情。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传统戏曲复苏，秦腔老戏重新登上了舞台。剧团要排练经典曲目《杨排风》，主角人选迟迟定不下来，是这4位老艺人力

0: 柴仲义推荐易青娥主演主角。当这个满身烟火气的烧火丫头穿上戏服走上舞台，一开口亮策全场，一转身惊艳四座。她把杨排风的英气、倔强、赤诚演得淋漓尽致，秦腔的苍凉与热烈在她身上完美融合。那场演出，易青娥一夜成名，从烧火丫头变成了剧团的台柱子。之后她又主演了《白蛇传》《鬼怨》《杀生》等经典剧目，每一部都火遍陕南，她的名字传遍了十里八乡，百姓们翻山越岭来看她唱戏，舞台下掌声雷动，鲜花簇拥。她不再是那个自卑的山里姑娘，可是她依旧憨直纯粹，不争名不夺利，只想好好的唱戏，把秦腔唱给更多人听。就在她事业蒸蒸日上时，著名的剧作家秦八娃找到了她。秦八娃是秦腔界的泰斗，一眼就看出易青娥的天赋与格局。他说易青娥这个名字承载不了他的艺术生命，于是为他改了一个名字，易秦娥。这是经典的词牌名，自带千年古韵，风骨绵长，更藏着深沉的寓意。易秦腔，易故土，易初心，易来路，这个名字不只是一次身份的蜕变，更是一场艺术宿命的加冕，注定了让他与秦腔羁绊一生，传承一生。
1: 刚才听星辰讲这段的时候呢，就是心里还是满满的震撼哈。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还会有一些影子，就是我们从小就读过丑小鸭的故事，你看这个易青娥一开始是不是就是以一种丑小鸭的这种状态出现的，而且慢慢的通过这些老艺人的传承啊，然后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了，渐渐的发生了蜕变。同时在他的名字上的这种变化，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人生的这种跌宕起伏，从一开始的易招娣呀，然后到易青娥呀，再到易秦娥呀，这三个名字，三段人生，每一次蜕变都是苦难淬炼的结果。他没有优越的起点，没有贵人的刻意的偏爱，所有的光芒万丈呢，都是他自己一步一步熬出来的，拼出来的，练出来的。那真正的主角呢，从来不是天生耀眼，而是在无人看见的时光里默默的坚守，极致的努力。就是有一句话讲哈，就是有的努力呢是伪装的努力，而有的努力呢是深实在土地里的努力，就是很踏实。那易秦娥呢，在她艺术的生命中确确实实打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哈。那星辰，易秦娥在县团已经是站稳脚跟了，可以说是一战封神了，那很快呢应该走向更大的舞台了。那更大的舞台意味着更多的荣光，那势必呢也伴随着更复杂的人心啊，更残酷的考验。他的人生又将迎来什么呢？我们请星辰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名声啊从来都不长着，真正的实力终会被看见。易秦娥的名气很快就冲出了宁州，传遍了整个陕西戏剧界，陕西省秦腔剧团向他递出了正式的邀请。19岁的易秦娥带着一身扎实的功底，一腔纯粹的热爱，告别了他小城的故土，奔赴了省城更大的舞台。省城的舞台更大，灯光更亮，竞争也更加的残酷。省秦腔剧团里名角云集，人才济济，同期的优秀演员楚嘉禾等人将半路出道草根出身的易秦娥视作最大的竞争对手，明里暗里的较劲，暗中的打压排挤始终伴随左右。但易秦娥始终保持着那份憨痴与执着，她不参与纷争，不迎合世俗，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用在练功唱戏上。他向老艺人请教，向经典学习，不断打磨自己的技艺，把秦腔的传统韵味与

时代气息融合，逐渐形成了 独属于自己的表演风格。他的唱腔高亢处如黄河奔涌，低回处如细雨润物，他的身段刚柔并济，形神兼备，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藏着故事，含着深情。在省秦腔剧团，他主演了秦八娃专门为他创作的剧本，每一部都成为了经典。他走进了中南海演出，走向江南，走向全国，甚至走出了国门，让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光芒。他被封为秦腔皇后，成为了万众瞩目的主角，享受了无尽的荣耀与追捧。可主角最真实、最戳人心的地方就在于，戏台之上有多光鲜亮丽，人生之下就有多满目疮痍。舞台上的他永远圆满，永远璀璨，永远无懈可击。可褪下戏服，走下舞台，他只是一个饱经风霜、满身伤痛、无人依靠的普通人。忆秦娥的情感之路充满了坎坷与伤痛。早在宁州剧团时期，他与饰演许仙的演员风萧萧因戏生情，那是他青涩年华里最纯粹、最干净的一段心动。没有名利掺杂，没有世俗算计，只有少男少女的惺惺相惜，彼此欣赏，是他灰暗成长路上最温暖的一束光。可是这段纯粹的感情终究抵不过流言蜚语、世俗压力。冯潇潇性格软弱，内心怯懦，面对外界的评论与打压，他选择了退缩与逃避，亲手终结了这段感情。无疾而终的初恋成了忆秦娥心底永远的遗憾，也让他从此对感情充满了胆怯与防备。之后高干子弟刘洪兵闯入了他的生活，刘洪兵对他一往情深，死缠烂打，鞍前马后的照顾他，为他摆平了所有的麻烦，给他温暖与依靠。长期孤独的忆秦娥终究抵不过这份热烈的奔赴，选择放下防备，嫁给了刘洪兵。可看似这段圆满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悲剧的伏笔。刘洪兵爱慕的是台上光芒万丈的秦腔皇后，是众人追捧的名角忆秦娥，他从未真正的去读懂她、理解她、尊重她的艺术追求。他不懂秦腔的厚重，不懂他对戏台的执念，不懂他背后的苦难与坚守，只把他当成可以炫耀的光环与资本。婚后两个人三观不合，矛盾重重，更让忆秦娥崩溃的是，他们的儿子刘毅天生智力障碍，儿子的病症成了忆秦娥一生的痛。他带着儿子跑遍全国，寻遍名医，却始终没有好转。他一边顶着舞台上的压力，一边承受着生活的重担。白天他在台上演绎悲欢离合，晚上他在灯下照顾病儿，泪水只能往肚子里流。可是丈夫刘洪兵却在婚姻的疲惫、生活的琐碎、外界的诱惑中逐渐的迷失，最终背叛婚姻，这段婚姻彻底的破碎。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忆秦娥婚姻破裂、心力交瘁时，一场舞台事故彻底击碎了她的世界。在一次大型的演出中，舞台突然的崩塌，单台长当场遇难，多名演员受伤，亲历生死现场。目睹惨剧发生的忆秦娥陷入了极致的自责与精神内耗，她固执地认为是自己的主角光环太过耀眼，是自己的福运太盛，才招来了这场灾祸，连累了众人。最终万念俱灰的忆秦娥毅然决然褪去了戏服，告别了她热爱艺术。

0: 生的戏台，带着儿子悄然隐退，消失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彻底淡出了所有人的视线。
1: 嗯，就是有一句话讲叫人生如戏哈。那我们刚才听这一段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确实这种起起伏伏啊，这种悲欢离合呀，让人唏嘘不已啊。那回望易清娥的前半生，让人心疼万般的感慨。她从尘埃里爬起，因为她原先就是一个丑小鸭嘛，凭着自己的这种坚韧熬过了苦难，站上了人生的巅峰，活成了别人眼中的传奇。可是命运呢，还是会给这个不断努力拼命的人呢各种考验哈。在事业巅峰的时候，却是他人生最破碎最痛苦的时候。我想他应该是也非常分裂的哈，就比如说在舞台上享受着掌声鲜花万人瞩目，但事实上呢，自己要在夜里舔舐伤口，然后面对患儿种种的不甘。我觉得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个对比啊，就反转实在是太大了。光鲜的主角的背后有很多的煎熬。好，那我们这段时间呢，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叫《主角》，这是由王菲演绎的，而且王菲在里面也唱那个陕西话秦腔的那种感觉的哈，非常好听，非常有特点。我们这一段听一下。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

0: 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1: 山暖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4: Relax your feet and free your head. 让脚步停留，让心行走。上午的阳光正好，我们一起读书。欢迎来到书香时光。
5: 好的，我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0:31了。我们刚才呢听了一首歌叫《主角》，可以说是荡气回肠哈。戏台上的一颦一笑、一唱一念，背后都是台下千锤百炼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掌声里的荣光与喝彩，藏着无人知晓的挥汗如雨的时光和眼泪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一段片段哈，就是烧火丫头易清娥她第一次登台，凭借杨排风一战封神惊艳全场的高光时刻哈，我们去感受一下。

在场上，宙斯跟乔斯给你威胁，他们会带着你在街走眼，就跟着他们的节奏。

0: 下了手。
1: 人
0: 抬头看天，看见了手。

0: 爱人王。记住。
1: 记住。
2: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打交赞》，主演：易青娥、周存仁、裘存义。

0: 好的，我们刚才是听了一段啊，就这段呢，星辰在给我们找过来的时候也是特别精彩的，所以说想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是烧火丫头一琴娥首次登台。其实她在登台前是有很多的紧张的，是吧？
1: 她有一种惶恐的心理。
0: 对，而且最后是她师父打了一下才上去的，才上台的。那这个月升渐远片段也就到这里哈。在小说主角里呢，一琴娥的人生并没有到此停笔，其实我觉得到此停笔挺好的，你知道吗？就在人生的高光时刻咱就停止了，就也很惊艳，亮相完就完事儿了。但真正的主角呢，是不会就这样轻松的就在一个高光时刻然后就结束。就像我们最近在看那个世界杯哈，就有很多球星他的心理压力我觉得
1: 就很大，巨大。
0: 对对，真的，像 C 罗呀，就大家对他的期待那么高，那他这心理的承受能力一定是非常强大的，才能去把握住现在当下的每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哈。那一琴娥也一样，她其实在人生的高光之后呢，还会有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而真正的主角呢，从来不是就不跌倒哈，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有站起来的勇气。在绝境中呢，是涅槃重生的。那下半场我们跟着星辰再走进一琴娥苦难自愈、岁月沉淀与薪火传承这部分，好吗？
1: 好的。告别了戏台，隐退江湖的一琴娥彻底放下了所有的名利光环、舞台上的荣光。彼时的她人生只剩下了一个执念，就是守护自己的儿子刘毅，倾尽所有护他平安长大。他带着患病的儿子四处漂泊，辗转四方，走遍了小城乡镇，走过山野村落，曾经出入顶级舞台接受万众追捧的秦腔皇后，放下了所有的身段与骄傲，做最普通的零工，住在最简陋的小屋，过着清贫朴素颠沛流离的生活。他褪去了一身的风华，不问戏曲，不问名利，不问前程，人生的所有重心全部落在儿子的身上。在漂泊的日子里，他遇到了画家石怀玉。石怀玉才华横溢，才情出众，画风独特，心性不羁。他被一琴娥身上纯粹干净的气质，历经苦难依旧温柔的本心深深吸引，在他最孤独无助最需要慰藉的时候，给予他短暂的温暖与陪伴。他以为自己熬过了半生风雨，终遇良人，得以安稳，终于可以摆脱颠沛流离孤苦无依的日子。于是他放下了所有的防备，再度勇敢奔赴婚姻，期待余生安稳，岁月静好。可岁月依旧未曾善待他。石怀玉虽有旷世才情，却性格癫狂、偏执、极端、心性不稳。这段看似浪漫的才情之恋，终究逃不过悲剧的结局。一次无人预料的疏忽，是石怀玉的过失，直接导致一琴娥此生唯一的精神寄托儿子刘毅意外坠楼离世。爱子离世是压垮一琴娥的最后一根稻草，半生奔波，半生坚守，半生牵挂，尽数归零，事业尽毁，婚姻两败，爱子离世，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遗憾，所有的委屈瞬间汹涌而至，将他彻底的淹没。心灰意冷的他选择遁入尼姑庵，想要斩断他所有的尘缘，断绝人间悲欢，青灯古佛，晨钟暮鼓，了此禅生。这是一琴娥人生的至暗时刻，也是整部主角最让人揪心落泪的章节。半生奔波，半生淬炼，终究落得一无所有，孑然一身。所有人都以为他的人生就此彻底落幕，再也不会登台，再也不会发光了。但也正是在这片绝境之中，全书最珍贵最通透的人生哲理被点破。庵中主持看透了他的执念与迷茫，一语道破他的宿命与使命。 你这一生苦难缠身，命运多舛，却天生属于戏台，属于秦腔。唱戏从不是你的谋生手段，而是你的宿命，你的功德，你的救赎。逃避苦难，斩断尘缘，从来不是解脱。守住本心，坚守技艺，传承文脉，才是真正的圆满。主持的话如醍醐灌顶，让易晴娥幡然醒悟。他想起了四位老艺人的教诲，想起了秦八娃为他改名的期许，想起了百姓们对秦腔的热爱，想起了自己一生与秦腔陪伴的时光。他终于明白，自己的生命早已与秦腔融为一体，他的苦难，他的坚守，他的悲欢，都是戏里的养分，都是艺术的灵魂。一个没有经历过苦难的戏子，只能演得出戏的形，唯有历经人间极致悲欢的人，才能演出戏的魂。于是他告别了尼姑庵，重新返回了人间，重拾戏服，回到了他一生挚爱的舞台。这一次的归来，他彻底褪去了年少的青涩懵懂，成名后的浮躁功利，巅峰时的名利执念。历经半生风雨蹉跎，他变得沉稳通透，温柔慈悲，心怀大爱。他不再执着于聚光灯下，不再争抢戏台的主角光环，不再在意世人的评价与名利的得失。他终于读懂了唱戏的初心，秦腔不是用来争名夺利的工具，而是用来传承文脉、治愈人心、渡人渡己的艺术。自此，易晴娥彻底告别了高端华丽的省城舞台，扎根基层，深耕乡土。他走进了乡村田间，

0: 走进了社区、街巷，走进了校园课堂，不计报酬，不问得失，不图虚名，只为普通的百姓唱戏，问孩童，传授技艺，为秦腔延续火种。他收了干女儿宋雨，将自己毕生的记忆、经验、感悟毫无保留地传给她，看着她一步步成长，成为了新一代的秦腔主角，她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一刻，她真正读懂了主角的终极含义。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一枝独秀、独自耀眼，而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不是独占荣光，而是成全后人，延续文脉。在他的晚年，秦腔艺术重新焕发活力，国家重视传统文化，大众重拾国风底蕴，秦腔再度焕发新生，成为舞台上的主流。忆秦娥虽不再年轻，嗓音不再清亮，身段不再轻盈，可她的每一次登台依旧震撼人心。他的戏里有半生的苦难，有一生的坚守，有对秦腔的赤诚，有对人生的感悟。每一句唱腔都饱含深情，每一个动作都藏着岁月。故事的最后，以秦娥重回人生的起点九岩沟，回到她命运开始的地方，为乡亲们唱戏。大山依旧，烟火依旧，当年的放羊娃如今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艺人，他站在山野间的戏台上，唱着秦腔，歌声穿透山林，回荡在天地间。那一刻，他不是万众瞩目的秦腔皇后，只是一个热爱秦腔、坚守一生的普通人，却活出了最耀眼的主角模样。陈燕先生在书中写道，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烤去烤的那个人，因为你主控着舞台上的一切，因此你就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牺牲、奉献与包容精神。忆秦娥的一生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她从没想过当主角，却被命运一步步推到舞台中央。她承受了别人无法承受的苦难，也活成了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他的一生是秦腔的一生，是坚守的一生，是苦难与荣耀交织的一生，更是一个普通人在时代的浪潮里守住初心、活出自我的一生。主角这部书写的不只是忆秦娥这一个人，更是写尽了所有坚守初心、默默付出的人。书里的每一个人物，胡三元的痴狂，老艺人的执着，秦八娃的通透，米兰的隐忍，楚家河的嫉妒，都是人性的真实写照。舞台上下，戏里戏外，每个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每个人都在争夺自己的主角位置。而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争来的、抢来的、生来的，而是熬出来、守出来、悟出来的。秦腔是黄土高原的灵魂，是三秦大地的血脉，它高亢、苍凉、热烈、执着，就像忆秦娥的一生，就像所有坚守传统文化的人的一生。陈燕先生用70万字将秦腔的美、人生的苦、时代的变写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哭着、笑着、感动着、思考着。
1: 嗯，那我们今天呢听了星辰完整的解读哈，就是心里会想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本书就像每个人都会去找自己的影子，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就可能是通过忆秦娥这样的一个人物，也把我们带到了他的故事中，让我们在他的故事里和他一起来成长，从前半生的逆境绝境的逆袭，然后登上了巅峰，到后半生跌到了谷底，涅槃重生。忆秦娥的一生可以说是起起落落，风雨飘摇啊。那最终呢，她是向阳而立的，坚守住了本心，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怀疑。

0: 疑过，他也犹疑过，他也放弃过，他也想躺平过，这是真的啊。这和我觉得就是
1: 我们普通人一样
0: 一样的呀，我们也会这样是吧。他用一生告诉我们，戏台上的主角是一时的虚名，人生里的坚守是终身的底气。这句话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好，就戏台上的主角是一时的虚名，人生里的坚守是终身的底气。就什么概念呢？就我们生命中是有几个支脚的，四梁八柱，你知道的哈，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些支撑自己的东西。如果说你只是用一些很虚幻的东西不停地来粉饰你的生命和生活，你最终会特别的失落。就是到不再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无以为继的，
1: 对，无法承受。
0: 对，是这样的。那历尽千帆，洗尽铅华，最终要活成自愈、从容、有大爱、有担当的模样，才是真正的圆满。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好，因为这本书很长时间了，一开始它没有获得这么高奖项的时候，可能并没有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是获奖之后，包括这个电视连续剧出现之后，我们可能更多的才会去理解它。但是书的本身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找来读一读，在这个阅读的时光里和自己进行一下对话哈。那星辰主角能够斩获茅盾文学奖，被无数的读者反复的品读流传至今，必然有他穿透岁月的力量。那在你看来，抛开戏曲的外衣，这本书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什么？核心的内容会是什么呢？
1: 我反复的读过主角这本书，最大的感悟就是这本书给了我们当代普通人最珍贵的三个人生答案，能够治愈浮躁，自愈迷茫，治愈低谷。第一，是所有的光芒都是苦难淬炼后的馈赠。一秦娥的一生没有幸运加持，没有捷径可走，从头到尾都是吃苦、坚守、沉淀。可她从未被苦难打倒，而是把苦难变成了她成长的养分，变成了她艺术的灵魂。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遇到挫折与坎坷，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不经历苦难，而是在这些苦难里依然能够坚守，依然热爱，依然的向阳而生。第二是坚守初心方得始终。一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无论她身处巅峰还是低谷，她始终坚守着对秦腔的热爱，坚守着做人的底线。他不争名，不夺利，不迎合，不浮躁。在现今这个快节奏、功利化的时代，这份初心格外的珍贵。无论我们是做学问、干工作，还是过生活，只要守住初心，守住内心的纯粹，才能走得更远，活得更踏实。第三，是我们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人生的主角。舞台上的主角都是暂时的，人生的主角是永恒的。我们不必去羡慕别人的光芒，不必在意别人的评价，只要坚守住自己的热爱，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承担自己的责任，活出自己的价值，我们就是自己人生里最耀眼的主角。那么作为一名图书馆的馆员，我推荐每一位朋友都去读一读主角。这本书里有秦腔的文化底蕴，有人生的智慧哲理，有时代的变迁印记，更有打动人心的人性光辉。它会让我们在文字里看见苦难，看见坚守，看见光芒，更看见我们自己。让我们以书为伴，走进主角，读懂一秦娥，也读懂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0: 我觉得星辰在准备这一期的导读的时候，一定是投入了很多自己的情感在里面啊。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主角呢，从来不是一本只讲戏曲啊、讲艺人的书，它是一本写给每个普通人的成长指南、自愈这个经典啊。它让我们明白，戏台是有大小的，人生无尊卑，光环有褪去的时候，坚守有终身之力。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1: 我市推出住房以旧换新政策，惠民安居，激活楼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纯勇：
4: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党建为引领，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换位跑一次服务机制，依托线上政务平台推动涉企事项全程网办，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柔性执法、精准助企纾困，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实干担当献礼建党105周年。
3: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英铎：
5: 百年征程印证为民服务是党员不变初心，住房公积金事关群众安居。下一步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持续优化贷款提取惠民政策，完善三级便民服务体系，精简办事流程，下沉服务资源，以高效暖心的住房保障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用实干实际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3: 如何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续写荣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为全体党员干部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市社科联学会部编辑部部长孙海红：
6: 营口市社科联将持续完善送社科知识进基层服务体系，打造更多有温度、接地气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科普实践活动，用心用情讲好党的百年奋斗故事、营口城市发展故事，深挖传承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务实精准的社科工作凝聚思想共识，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社科智慧。
3: 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孟雨桐：
7: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严格地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大力地推广咱们的高效种植技术，厚植为民服务情怀，常态化下沉到村镇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推广先进的食用农业技术，勇当乡村振兴尖兵，立足咱们本地的农业特色资源，推动产业链延伸，让绿水青山真正的变成农民口袋里的金山银山。
3: 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季国红：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新征程上实干为要。作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一名党员干部、一个立法工作者、一名人大代表，我将常怀敬畏之心，保持奋进之志，厚植为民之情，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切实以良法善治守护民生福祉，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3: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员雷雨。
9: 105年风雨兼程，党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深感骄傲与自豪。作为营口市财政局基层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公平公正原则，严格依法开展政府采购全流程监管，节约财政资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服务营口发展，造福群众。
3: 鲅鱼圈区委统战部干部科非公经济科负责人王生军。
10: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能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我深感荣幸，更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从事统战工作的工作人员，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1: 今年五月，我市正式出台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实施方案试行及配套二手房评估细则，全面启动居民住房以旧换新意向征集工作。全新的置换模式，暖心的惠民举措，高效的办理服务，为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盘活城市存量房源开辟了全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1: 连日来，在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及我市部分楼盘销售中心，前来咨询住房以旧换新政策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接待答疑，细致讲解政策细则、报名流程及所需材料。市民吴慧玲：
12: 这个政策挺好的，我手里有一户哈闲置的那个房子，如果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呢哈，我也想呢换户新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
11: 此次新政立足我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实际，创新打造国企兜底、房企联动、政策赋能的全新置换模式，搭建起一站式住房置换平台。政策覆盖我市核心区域，叠加房票奖励、税费优惠、公积金支持等多项惠民红利，让群众换房更省心、更省钱。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保障性住房管理科科长薛佳琪：
13: 此次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政策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5日至7月5日，房源要求是2010年1月1日以前建成，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以70平左右的中小户型为主，区域是东海大街以北、辽河大街以南、庄林路以西、德胜路以东的旧房，新房是在市住建局搭建的房源超市内的新建商品房。
11: 住房以旧换新新政的落地实施，既惠及民生、便民利民，更精准激活了我市房地产市场内生动力，成功搭建起二手房盘活、新房去库存、房地产产业良性循环发展的共赢平台。我市各大主流房企积极响应，主动参与，全力落实惠民举措。明湖一号院销售经理张思思：
14: 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畅通新房与二手房的交易渠道，我们明湖一号院项目呢参与了这次以旧换新的活动，将我们的优质房源展示在房源超市中，供广大市民选择。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向集团总部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
11: 辽宁中天企业集团中天英伦名邸项目经理董琦：
15: 项目到访咨询客户显著上涨，我们推出换房补贴政策，补贴红利实实在在减轻了百姓置业压力，让大家轻

0: 松换好房。
1: 为保障住房以旧换新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和房企合法权益，我市同步出台二手房专项评估细则，建立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机制，从房源核验、价格评估、协议签订到产权过户、房票兑付，每一个环节流程清晰、规范透明、有据可依，全力杜绝交易乱象。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保障性住房管理科科长薛佳琪，
2: 广厦公司交给报名的房源择优进行审核及上门踏勘，之后委托三家评估公司取平均价作为最终收购价，买卖双方达成一致后，换房人在房源超市内选定新房并签订认购书，随后三方共同签署以旧换新协议，在完成二手房过户及电子房票发放后，换房人可立即办理新房网签备案。
1: 此次住房以旧换新新政是我市优化民生安居保障、提振楼市信心的重要民生举措，政策的全面落地能够有效盘活居民个人存量房产，畅通家庭住房升级渠道，持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与幸福感，同时进一步打通新旧住房流通循环，加速商品房去库存化，助力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3: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单位纷纷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4: 市国资委、市红十字会联合营口水务集团开展“党建共建聚合力，急救技能护平安”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党建共建签约，重温入党誓词，应急救护实操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党员干部带来一堂集党性教育、技能提升于一体的特色党课。活动中，市国资委与市红十字会签署党建共建协议，进一步明晰了双方在党建联建、安全生产、公益志愿服务等领域常态化联动的工作路径。市红十字会讲师还结合水务行业一线巡检、户外作业的工作特点和实际需求，围绕常见突发伤病处置、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展开授课，同步现场演示标准操作步骤。营口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魏海霄：
5: 我们将以此次培训为起点，常态化开展应急实训，把应急救援能力融入到我们日常供水管网的维护维修之中，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全力保障城市供水安全稳定运行，以实干实际践行国有企业民生保障责任。
4: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口市分行开展红色研学强党性、正银联动惠民生主题党建共建活动，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淬炼忠诚政治底色，进一步夯实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凝聚起正银联动协同发力服务民生的强大工作合力。在营口百年气象陈列馆，党员干部通过观摩老旧气象观测设备，翻阅珍贵历史资料，一代代气象工作者扎根一线，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履职尽责的敬业精神，为全体党员带来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口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田运仲：
6: 老一辈基层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默默耕耘精神，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将把此次研学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经营初心，深耕普惠服务，持续优化便民金融举措，助力地方实体经济和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英铎：
7: 百年岁月见证初心坚守，本次沉浸式红色研学进一步锻炼了我们的党性修养。住房公积金工作事关群众安居福祉，我们将以党建共建为纽带，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优化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流程，提升惠民服务水平，真正把党建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效。
8: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联合园区部分企业举办第二届庆七一环明湖徒步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徒步立初心，振兴担使命。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机关及园区企业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共计600多人参加。此次徒步以明湖环线休闲步道为行进路线，途经营口文化艺术中心、12生肖广场等地标性景观节点，全程10公里。 活动将党性教育、团队建设与健康运动有机融合，在引导党员干部和企业职工亲近自然、强健体魄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汲取奋进力量。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财政局科员杨坤：
0: 我们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既是对初心的重温，也是在提醒自己，路再长，走下去就能到达。
8: 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燕慧英：
9: 这次徒步让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会把这种干劲儿保持下去，为企业做好服务，用实干为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党校公开课广播融媒直播节目正式开播。
8: 7月1号，由中共营口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党史主题融媒体直播节目《党校公开课》正式开播。节目以鲜活接地气的创新形式，让党史知识走进群众，浸润人心。节目以学百年党史、传红色鲜火、讲滨城故事为主题，于7月1号至7月3号连续播出，每天17时准时与观众见面，每期节目时长40分钟。节目采用广播直播与新媒体同步视频直播的融合形式，打破传统传播壁垒，实现多平台联动、全受众覆盖。营口市委党校拓展培训中心主任、副教授赵博宇：
10: 我们这次党校公开课是以做客直播间的方式，从东北的解放的历史、营口的解放的历史，包括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一些红色故事，向大家以故事的形式去讲解的。我们会以更加鲜活的党史的故事和时间的主线相互穿插，然后为大家呈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生动的历史画面。那么通过这样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明党史、知方向。
8: 本次党校公开课是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一次深度合作，通过传统媒体叠加抖音、视频号、赢天下 APP 等新媒体平台，构建声音传万家、视频广传播的立体传播格局，真正实现党史教育的破圈传播。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3: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 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199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国内首次增设半程和迷你马拉松赛事项目，允许业余选手参赛，这标志着国内马拉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至此，马拉松运动就像涟漪一般在国内缓缓扩散。马拉松不仅对参赛者身体有着苛刻的要求，其过程更是一场极致的意志力考验。究竟是谁在享受着孤独的狂欢？他们又如何信守奔跑及人生并奋力开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中产广场舞跑马拉松在上瘾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村上春树永远奔跑着，甚至每年都会跑一次全马和一次半马。与其小说家身份紧紧连在一起，马拉松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其随笔集《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当中，他大谈跑步心得，谈到从《悬阳历险记》起的大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长跑途中。他还曾在《人生马拉松》一文当中这样写道：33岁那年秋天，我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马拉松的热爱和感激。跑步无界，文学界有村上春树为跑步着迷，政界也同样有小布什因跑步而痴狂。小布什最初跑起来的理由十分实际，为了变帅。1992年，父亲老布什在竞选总统失利之后，小布什决定报名参加达拉斯的白岩马拉松赛，以此锤炼意志，希望有朝一日子承父志。最终他用3小时44分钟跑完了全程。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即便每天日理万机，但小布什也从未间断过跑步，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政府要员们一起参与到跑步中来。同样，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他在阿肯色州期间每年都要参加中长跑比赛。在科研领域，也不乏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们对马拉松的一腔热爱，作为他们伴随科研的一种生活方式，跑起来的过程也为他们的学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他曾经就说：我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各种问题，物理问题、家庭问题、周末计划等等。跑步时我从未有过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现他们。克特勒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慕尼黑，只可惜当时状态不佳，跑到25公里处便无奈

退赛了，但是之后的两场比赛他都以不到3小时的时间跑完，最好成绩为2小时50分。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奔跑的盛宴，更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长跑赛事中，隐藏着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怪现象，从兔子穿梭于选手中的快速引领，到参赛者交钱报名而不是赢取奖金，再到抽签决定参赛名额，以及马拉松赛场上奇装异服的大放异彩，甚至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这一切使得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让人充满好奇与乐趣的体验之旅。刚刚提到的兔子其实是指马拉松赛场的配速员，他们会以稳定的节奏和配速带领选手们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比赛，而且兔子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般情况下，马拉松赛事通常会选择在特定的地点举办，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参赛者必须自行前往。至于时速问题，由于参赛规模非常大，组委会无法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所有都需要自费。一般出省参加比赛花个几千块钱都属于正常现象。火爆的马拉松赛事往往是一签难求，为保证比赛的安全和质量，采取抽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同时有效避免了过度拥挤和安全隐患的发生。每年的东京马拉松都会有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 cosplay。 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不仅凸显了个性与创意，更强调了跑者们对于快乐体验的追求。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成绩虽然重要，但更多的关注点有时候在于跑者个人对于这场赛事的挑战与享受。另外，赛事补给点是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跑者们评价马拉松赛事的一个重大指标。成都双遗马拉松的钵钵鸡，三亚马拉松的椰子，周口马拉松的胡辣汤和烧饼，顺德马拉松的游子粽，网友纷纷表示，这确定不是跑着去吃自助吗？一直以来，马拉松都是一项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据2019年中国马拉松年鉴显示，在世界各大马拉松赛事当中，平均成绩最好的人群基本上分布在40到45岁，跑者的最好成绩一般在35岁以后逐步提升，一直到65岁年龄组，平均成绩都会超越25岁以下年龄组。马拉松作为一项长跑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它不仅能够促进心血管健康，改善呼吸系统，还能改善心理状态，塑造健康体态。尽管其如此风靡，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拉松始终都还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全马，需要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极限，绝非蛮劲儿可完成的。有跑友说，30公里之后才是马拉松真正的开始，从刚开始的兴奋，到25公里的忐忑，再到30公里的崩溃，体力上的不支和心理上的抗衡，感受撞墙期的生不如死，让你分分钟都想放弃。最后，欲速则不达，切记量力而行，跑马要有敬畏之心，更要靠循序渐进的跑量和力量作为基础，不打无准备之仗，从身体和心理开始构建你的全面工程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米可以说是最细的粗粮了，别的粗粮多少给人以难煮难嚼难消化的感觉，而吃小米完全是没有门槛的，好煮好消化，甚至生病时很多人拿来救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小米的养生功效。和精白大米对比，小米营养确实很有优势。小米的维生素 B1 B2 以及钙铁镁钾锌硒这些矿物质含量要比大米高不少，还含有大米里面没有的胡萝卜素。每天100克小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维生素 B1 推荐摄入量的20%以上，以及钾的14%，镁的32%。经常会听家里的长辈说起我们小时候喝米油的好处。所谓米油，一般说的是小米粥煮久了表面上那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这一层不是真的油，里面主要也就是小米的淀粉煮久了分解出来的麦芽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有一些，但也就还是小米里的那些成分，没有生成什么特别的新保健成分，也算不上是精华。因为绝大部分小米的营养还留在小米里，不会全部进到米油中。还有种说法是米油能够形成一层膜保护你的胃黏膜，这也是并没有科学道理的说法。小米以易烹饪易消化而著称，这也意味着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不会低，但也不是说真的像糖水一样，也要看怎么烹饪怎么吃。首先比起大米饭还是要好一点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大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是83，而小米饭是71。然后蒸饭比煮粥好，蒸饭前不浸泡比浸泡好，做馒头煎饼也不错。研究发现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这样的，比如小米粥93.6，小米馒头89.6，小米煎饼83。而有研究发现长期吃蒸的小米馒头对血糖调节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项在北京大学开展的试验当中，给64名糖耐量受损的受试者每天提供90克小米馒头，共进行了12周，要求受试者维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同时额外食用这些小米馒头。在第6周进行测定，发现受试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与试验开始前相比较有所下降，并且这个效果维持到了试验结束，对血压和血脂指标也有积极的影响。最后想要吃起来血糖升慢点，搭配一些肉和菜一起吃也是个办法。吃饭时先吃几口肉和菜再吃主食，餐后血糖就会升得没那么快了。比如研究发现，将小米粉和豆粉、亚麻籽等一起混合制作的小米主食，由于添加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血糖生成指数只有37到53。毕竟小米还是能够提供不少的营养物质的，合理搭配还是很值得吃的，不至于像糖水那样营养单一，只会升糖。小米好消化，尤其是煮成粥更易消化，所以在胃病严重吃不了别的情况之下可以短期的救急，但它只是特殊情境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长期用来养胃的吃法。对于健康人来说，老吃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食物并没有什么养胃的效果，养胃更应该做的是避免吃太咸，戒烟戒酒，以及养成公筷分餐的习惯， 因为长期高盐、抽烟、喝酒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真的可能引发胃部疾病的。如果为了养胃，喜欢一顿饭只喝小米粥不吃别的，那一方面蛋白质摄入不足，另一方面血糖反应很高，不推荐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有的小米发黏呢？很多粮食有糯性品种，像平常做大米饭用的是非粘性的普通大米，而做年糕八宝饭用的是糯米。小米也有糯性品种，就是糯小米，重庆、贵州等地常吃糯小米。糯性品种的特点就是淀粉中支链淀粉的比例很高，支链淀粉遇热容易吸水，膨胀成糊状，被消化酶水解时也较快，所以升血糖的能力那也是惊人的。而且非粘性品种的淀粉加热糊化之后再放凉，淀粉会回升，抗性淀粉增多，血糖反应下降。糯性品种呢，它就不会，它们不易产生抗性淀粉，如果冷藏之后再加热，消化速度甚至比第一次加热要更快，血糖反应也可能更

更高。测定发现，同样是浸泡20分钟之后，蒸40分钟的小米和糯小米，前者 GI 值为 79， 后者为 108。 放凉之后再加热一次，前者从79下降到75，后者从108上升到了124。所以尽管糯性品种的小米和普通小米一样营养丰富，但是升糖能力更强，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就不推荐了。还有一种大黄米和小米长得挺像，但颗粒更大，它们是两种作物，小米别称粟，大黄米别称黍。它俩都有普通品种和糯性品种，但是大黄米的非粘性品种很少见，一般都是糯性品种。西北饭馆里有一道很好吃的黄米凉糕，一般用的就是大黄米做的，最传统的粽子，东北的粘豆包也用它。大黄米的营养价值和小米相近，但是血糖指数也比较高，浸泡20分钟后蒸40分钟， GI 值是110，也是建议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最好别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中年人的广场舞马拉松以及小米的养生功效。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5: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6: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5: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
2: 抓不住的就是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日，是星期五，也是一周的尾巴，是本周最后一场和五月的午间约会了。那既然是约会呢，我们就不赶时间。音乐像一封慢慢展开的信一样，我们听到的第一首就是关于旧时的一页。第一首歌呢是来自胡桃夹子的《旧时光》，这支00年出成于上海的独立乐队，只存在了短短的一年多，却留下了一首能穿越时间的歌。

这首来自胡桃夹子的旧时光，写的是过去的时光，是某个回不去的人，某个再也听不到的声音，某一段已经落幕但依然发展微光的日子。周五的中午听这首旧时光，不是为了回头走，而是为了告诉自己走过的路都算数，然后带着旧时光给你的那点温度好好的继续向前走。

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谢春花和王碧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还想听你的故事》。这首歌的背后呢，其实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哦，说的是

0: 说的是谢春花在采访的时候说吧，其实主要就是写他自己的分手之后的心绪。一个月之前王碧浪提出了分手，然后他们和平的结束了。这首歌呢是从开始的就是分别之后的情愫开始写，能与王碧浪有同唱的机会确实也已经是谢春花的如愿了。所以呢他也非常感谢碧浪陪他走过这一段路。其实两个人分手之后还能一起合唱一首歌，把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都唱进旋律里，我们只是共同的感受到了几个故事，但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不平凡的一天。
1: 指尖之辈的词，
0: 那这首歌呢是谢春花的首张个人发行的原创专辑《算云烟》当中的一首歌。他说专辑的名字呢取自他喜欢的宋词之一，是戴复古的《木兰花漫》当中的一句叫做相思漫然自苦，算云烟过眼总成空。这张专辑的内容呢以他创作的诗词为主，整张专辑的气质可以说非常的素雅很清淡，不过在风格和流派上面呢他并不认为刻意的去给自己的音乐风格贴上标签，或者是归纳到某个流派当中，看起来更舒适一些。他内心的诉说就是想表达出来的这些东西在专辑当中能够表达出来就已经足够了。那在算云烟当中的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呢，谢春花也是包揽了大到七词八曲的创作，以及专辑设计插画的书法，小到排版选材、周边 T 恤尺寸的测量设定等等等等。历时了半年的时间，在音乐人小皮的编曲制作与众人的帮助下，这张专辑终于圆满的面世了。

0: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看着你的时候》。那大家听了很多李荣浩的其他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熟悉的歌。像之前我们听过李荣浩的像模特呀，特别火的时候，还有恋人，还有年少有为，是当时那个22年的时候吧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那这首《我看着你的时候》呢，是李荣浩在17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17年呢，华纳音乐年度浩计划持续发热。那李荣浩呢，最新专辑也已经陆续推出了4种不同音乐曲风的作品，从像复古慢摇滚，还有呐喊情歌，还有中西混搭嘻哈到温暖民谣，李荣浩多元化的创作能量在互联网上得到了粉丝热烈的回响和讨论。
1: 每个晴天，
0: 当戴起耳机听着这一首《我看着你的时候》，脑海当中自然浮现了许多青春校园电影的画面。唱片公司呢也再度邀来了金曲奖最佳导演黄忠平执导，并邀请了新生代两位非常有潜力的演员参加了主演。女主角呢曾经是演出电影《共犯》的中国台湾新演员姚爱宁。
1: 站着，
0: 那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这首歌的 MV。 那这首歌呢，从一开始的剧本设计当中就只需要在片尾出现一个镜头的李荣浩，万万没想到这一支 MV 会是新专辑中让他最紧张的一支，因为剧情需要他首次穿上新春的校服扮演高中生，他却一直很担心年纪看起来会不合适。但是呢，从当时的定妆照到拍摄当天，导演组和企划团队都认为他穿校服完全没有违和感，更有一点像经典校园当中的坏班学生的感觉。这可能也是电影《乘风破浪》的给人的印象吧。但他还是开玩笑的说，会不会到最后这一首歌成为我新专辑最红的歌呢？那拍摄当天的时候呢，导演因为很喜欢李荣浩的造型，所以一直的不停在给他加戏。原本只是一场路过校园门口捡起一本书的镜头，但导演拍完之后又觉得欲罢不能，又加了好多他看到女主角跟踪男主角的戏份。只是后来没想到剪成成品出来的时候，李荣浩自己又把导演想加的戏份都剪掉了。这一下让钟平导演工作室团队那些女生都感到很意外，纷纷要求有导演和客户上诉。明明镜头都很青春很洋溢很帅呀，为什么要剪掉呢？到底李荣浩扮演高中生有没有说服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或者是我们拿起手机搜一下。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今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有没有哪个时刻人是放空的那种状态，就是那种什么都不想，紧盯着窗外发呆，脑子空空的几秒钟？如果有的话呢，恭喜你给自己按了暂停键，如果没有，那正好接下来的三分钟的时间内，五月帮你按。来自大紫和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是什么？放空就是什么都别想，让脑子空一会儿的另一种感觉。那这首放空呢，是2021年4月30号正式发行的。整首歌呢是以那种爵士一点的曲风为基底，融入了电子的元素。那当时呢，全网都在跟着这个慵懒又带点电子感的旋律摇晃，那个副歌一出来的感觉，就不自觉的好像想跟着一起唱一样。歌词也写得很直接，把烦恼全部都放空，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能做到的人不太多。大脑像一个永远不会关机的手机，后台永远一直跑着一堆的程序，代办的事项、人际关系的纠葛、明天的焦虑、昨天的烦恼。在忙的时候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段放空的时间吧，不需要任何的理由，也不需要任何目的，不要想任何事情，就把手机短暂的调到飞行模式，就好。

这首来自周深的《触不可及》是一部法国的电影的同名曲，非常感动的，类似于史铁铮和余华的故事的一部电影。法国人特有的细腻的感情和拍摄的手法，后来也被重新翻拍了。那周深的这首《触不可及》呢，是2019年美版电影《触不可及》的同名推广曲，是芷心作词，崔克言作曲。电影讲的是一个瘫痪的富豪和一个青年的故事，两个背景天差地别的人跨越了阶级和种族，成为了莫逆之交的故事。而这首歌呢，就是给这个触不可及的故事配上的声音。触不可及是周深很少尝试的那种流行摇滚的风格，歌曲当中融合了摇滚、电子、流行等等等等，跟他以往那些空灵抒情的歌曲好像不太一样。这首歌呢，多了几分力量，低音浅唱，高音释放，像一个人在深夜推开窗户，然后发现外面有光。歌词里面最戳人的那一句说，触不可及又何必在意，耿耿于怀只会让自己困在原地，轻松对待才能解脱。周五的中午，不管大家觉得什么事触不可及，先别着急着在意，该来的会来，该到的一定会到，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更容易一些的。

网友85斤的富婆美女留言说啊，好甜好萌好可爱的嗓音，赵露思你唱的真的好好听啊。我想离开浪浪山。那刚这首歌呢是来自赵露思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有喜欢的人了。赵露思呢是98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于中国台湾的明道大学。2017年的时候参演了古装言情剧凤求凰，从而正式进入到了演艺圈。之后呢主演的奇幻古装言情网络剧哦我的皇帝陛下在腾讯播出。在剧中呢饰演天生带有水逆体质的少女洛菲飞，还在第3届金箍的网络影视盛典中获得了年度网络潜力演员奖。那之后呢当然了赵露思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个影视作品和歌曲了。

公司的演讲人说，听完女生的歌声，腰不酸了，腿不痛了，脚不麻了，头不晕了，肚子不饿了，胃也不疼了，呼吸都变得清新了，心情变好了，止不住的笑，烦恼也都没有了，委屈没有了，伤心没有了，生气没有了，郁闷没有了，只剩下明晃晃的开心，是看着看着旁边的人不见了都不知道，简直就是当今的

哎呦，积极几季留言说不知道为什么看哭了那部动画片，原本以为浪浪山是人生的起点，殊不知山后面的世界远不如浪浪山，一世繁华到头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得到的只是数之不尽的烦恼。人这一辈子终究回到原点，妈妈的知足常乐背后是数不尽的人生心酸。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小妖怪，我想离开浪浪山，可是山的那面好像还是山。其实浪浪山收留了不一样的你，而不是困住了大家。还有网友见他会心动留言说，当你的压力大到快崩溃的时候，不要和别人去讲，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要像余华说的那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心掏出来自己缝缝补补，然后睡一觉，醒来之后又信心百倍了。

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让烦恼和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

来自国风堂和欧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知我》。这首歌呢是2019年正式发行的，是互联网国风堂企划的作品，是由沈芝作词，王朝作曲编曲，也是动画《剑来》的片尾曲。歌曲的灵感来源于伯牙与子期知音的故事，那句三尺瑶琴为君死写的是知音难逆的感慨。歌词里唱的借问人间知我者能有几，其实问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懂你的人究竟有几个。周五的中午，如果你也想起了某个懂你的人，哪怕只有一个，那也是幸运的。翻过这座山，会有人听见你的歌声。

在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名字叫做《风往哪儿吹》，是来自甘草片和徐子淳还有姑姑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还很适合今天的这样的天气，暖暖的，听起来也暖暖的。

网友丹西留言说，听起来比稻香还好听，哎，这首歌真是有充满诗意浪漫气息的抒情歌，无论音节音拍旋律歌词或是独白，都让人听起来有非常轻松愉悦的感觉。还有网友17065留言说，终于发了，特别期待这首歌，当时写的时候满脑都是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在田野里奔跑的样子，小时候想长大，长大了又想回到小时候，人就是这样矛盾的个体吧。确实是，现在长大了之后觉得小的时候回忆真的好难忘，小的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很快乐，但你小的时候年纪比你长的人跟你说，你真的感受不到。所以说珍惜当下就好，当下就是自己最小的时候了。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刚刚我们听完了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歌曲，有欢快的，有难忘的，也有让人觉得现在还想回忆过去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周冬雨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不完美女孩》。周冬雨的歌我们好像听到的并没有那么多吧。那这首《不完美女孩》呢是专辑热门华语当中的一首歌。周冬雨呢，大家可能习惯于听到看到她在电影或者是电视剧当中，很少能够看到听到她的歌。最开始了解周冬雨是在2010年的时候，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凭借这部电影呢，周冬雨也获得了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新人女演员奖。其实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不太那么熟悉的奖项，是第56届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那之后呢，也凭借像青春爱情电影《同桌的你》还有《七月与安生》获得了53届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等等等。
2: 你却好像格外心伤，我犯错犯。
1: 那周冬雨呢，其实是这样的，她在2010年初的时候，还在上高三的她参加了爱情片《山楂树之恋》征选女主角的活动，随后呢被张艺谋导演发现了，并确定了出演女主角静秋。之后当该片上映之后，获得了1.6亿的人民币票房之后，也刷新了国内唯一片票房的记录。而周冬雨也因为在片中饰演的善良坚强坚韧努力向上的静秋而步入了影坛，并凭借这部片中的表现获得了上海影评人奖最佳新人奖。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周冬雨的这首《不完美女孩》。

一首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来自于许嵩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初雨临近》。这一段时间呢，一直在报天气要下雨，但其实一直还没有真的很大的那种瓢泼大雨的感觉。直到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浅浅下了一点，很多人都在等下雨之后刷车。不过现在天气逐渐开始闷热之后，还挺期待能够有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的。夏天的日子感觉应该很

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许嵩的《出雨林记》，这首歌呢是许嵩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收录在了第九张全创作专辑《安博猜想》里。专辑里一共有九首歌，历时了五年打磨。那《出雨林记》呢，就是压轴收尾的最后三首之一。很多歌迷都说这是整张专辑里面技术难度最高、编曲最夯的一首歌。那歌词里的那些意象，像深夜里我登陆原始雨林，劣币这个瞭望塔的君子下了千万年的雨，像一场黑暗当中的跋涉，而你听到的每一句都是许嵩替你在雨林里点亮的一盏灯。有人把《出雨林记》和他之前的《降温》还有《大千世界》放在一起听，发现他从藏到显终于在这首歌里完成了属于自己的预言。

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魏晨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少年游》。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魏晨的专辑《十三》当中，《十三》呢也是快乐男声的一张合集当中，像路虎啊、张远、还有张杰、王栎鑫等等也都有在唱作。

这首歌是来自魏晨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少年游》，那是07年快乐男声全国13强当中的合辑作品的一首歌，也是魏晨出道之后的第一首个人单曲。这首歌呢是由唐田作词，夏侯哲编曲的一首歌，至今已经快要有我看看啊，07年到现在快20年了吧。比很多听众的年龄都大了应该。那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呢，有段男生女生的对话，设计的很巧妙，女生唱家人，男生唱少年，像是隔着时空一问一答一样。那是07年还没有破晓的韩式舞曲，也还没有后来那些时髦的复古感，就是一个20出头的男生用他当时能想到的最浪漫的方式，把初代偶像养成时期的青涩和自信都写在里面了。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踏破所有铁鞋，只在一瞬间。中午的午休，如果你也在某个瞬间想起了什么，这首歌替你说了。来自张小棠的

张小唐的这首《树木遮》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有放过这首歌了。张小唐是辽宁人，是辽宁本溪人，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独唱演员，也是星光大道年度五强的人气冠军。这首歌是在2012年10月正式发行的，收录在专辑《盛世好风光》里。边疆作词，金志文作曲。初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注意到了那段戏腔，是金志文在创作的时候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把戏曲的唱法和古筝、琵琶这些民族乐器糅合在了一起。薄汉青衣点缀着泼墨山水画，思悠悠恨悠悠何时方始休。歌词写的是宋词的雅，旋律却有节拍的现代感。还有呢，这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它曾经登上了2020年的央视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12年的版本在后来的 TikTok 上也重新火过一阵子。苏木遮呢，本来是词牌名，是范仲淹写过的，宋词里常见。张小唐把它唱出来，像是隔着1000年替古人把心事说清楚了。周五的午休听这首歌，好像听到了古人唱宋词的感觉。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

来自王源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只要有想见的人就不是孤身一人。这首歌呢是2019年的动画电影夏目友人帐的推广曲，那是由唐田填词郑楠制作的一首歌。歌名取自夏目友人帐的一句话，说的是也是这部电影的核心，说的就是孤独与陪伴、相遇与离别的故事。而王源呢把那种离别有时但陪伴恒在的感觉唱了出来。歌词里面最打动人的是这句，我空着双手心却是满的，你带着失去的拥有继续在人海里漂泊，告别过孤单也温柔过，那些无声的告别曾经存在过，你曾经那样遇到一个人已经足够幸福了。如果此刻你心里也有一个想见的人，不管能够见到与否，还是很久没有见到没有打招呼，那就借着这首歌跟他打个招呼吧。好了，今天的 Hello 音乐到这里就即将要结束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的1:27，今天是2026的7月3日星期五。这一周呢，我们听了旧时的故事，听了想见的人，也听到了夏天的风和放空的旋律。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吃饭的路上，祝大家一路平安；如果还在工位上，也祝大家有个轻松的收尾。周末了，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如果见不到就好好听歌。我是五月 FM106.2 Hello 音乐，下周一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周末愉快了，拜拜。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1: 我市推出住房以旧换新政策，惠民安居，激活楼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纯勇：
2: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党建为引领，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换位跑一次服务机制，依托线上政务平台推动涉企事项全程网办，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柔性执法、精准助企纾困，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实干担当献礼建党105周年。
1: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英铎：
3: 百年征程印证为民服务是党员不变初心，住房公积金事关群众安居，下一步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持续优化贷款提取惠民政策，完善三级便民服务体系，精简办事流程，下沉服务资源，以高效暖心的住房保障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用实干实际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1: 如何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续写荣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为全体党员干部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市社科联学会部编辑部部长孙海红：
4: 营口市社科联将持续完善送社科知识进基层服务体系，打造更多有温度、接地气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科普实践活动，用心用情讲好党的百年奋斗故事、营口城市发展故事，深挖传承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务实精准的社科工作凝聚思想共识，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社科智慧。
1: 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孟雨桐：
5: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严格地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大力地推广咱们的高效种植技术，厚植为民服务情怀，常态化下沉到村镇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推广先进的食用农业技术，勇当乡村振兴尖兵，立足咱们本地的农业特色资源，推动产业链延伸，让绿水青山真正的变成农民口袋里的金山银山。
1: 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季国红：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新征程上实干为要。作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一名党员干部、一个立法工作者、一名人大代表，我将常怀敬畏之心，保持奋进之志，厚植为民之情，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切实以良法善治守护民生福祉，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1: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员雷宇：
7: 105年风雨兼程，党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深感骄傲与自豪。作为营口市财政局基层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公平公正原则，严格依法开展政府采购全流程监管，节约财政资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服务营口发展，造福群众。
1: 鲅鱼圈区委统战部干部科非公经济科负责人王生军：
8: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能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我深感荣幸。

0: 更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从事统战工作的工作人员，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1: 今年五月，我市正式出台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实施方案试行及配套二手房评估细则，全面启动居民住房以旧换新意向征集工作。全新的置换模式，暖心的惠民举措，高效的办理服务，为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盘活城市存量房源开辟了全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连日来，在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及我市部分楼盘销售中心，前来咨询住房以旧换新政策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接待答疑，细致讲解政策细则、报名流程及所需材料。市民吴慧玲：
3: 这个政策挺好的，我手里有一户哈闲置的那个房子，如果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呢，哈，我也想呢换户新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
2: 此次新政立足我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实际，创新打造国企兜底、房企联动、政策赋能的全新置换模式，搭建起一站式住房置换平台。政策覆盖我市核心区域，叠加房票奖励、税费优惠、公积金支持等多项惠民红利，让群众换房更省心、更省钱。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保障性住房管理科科长薛佳琪：
4: 此次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政策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5日至7月5日，房源要求是2010年1月1日以前建成，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以70平左右的中小户型为主，区域是东海大街以北、辽河大街以南、庄林路以西、德胜路以东的旧房，新房是在市住建局搭建的房源超市内的新建商品房。
2: 住房以旧换新新政的落地实施，既惠及民生、便民利民，更精准激活了我市房地产市场内生动力，成功搭建起二手房盘活、新房去库存、房地产产业良性循环发展的共赢平台。我市各大主流房企积极响应，主动参与，全力落实惠民举措。明湖一号院销售经理张思思：
5: 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畅通新房与二手房的交易渠道，我们明湖一号院项目呢参与了这次以旧换新的活动，将我们的优质房源展示在房源超市中，供广大市民选择。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向集团总部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
2: 辽宁中天企业集团中天英伦名邸项目经理董琦：
6: 项目到访咨询客户显著上涨，我们推出换房补贴政策，补贴红利实实在在减轻了百姓置业压力，让大家轻松换好房。
2: 为保障住房以旧换新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和房企合法权益，我市同步出台二手房专项评估细则，建立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机制，从房源核验、价格评估、协议签订到产权过户、房票兑付，每一个环节流程清晰、规范透明、有据可依，全力杜绝交易乱象。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保障性住房管理科科长薛佳琪：
4: 广厦公司将对报名的房源择优进行审核及上门踏勘，之后委托三家评估公司取平均价作为最终收购价，买卖双方达成一致后，换房人在房源超市内选定新房并签订认购书，随后三方共同签署以旧换新协议，在完成二手房过户及电子房票发放后，换房人可立即办理新房网签备案。
2: 此次住房以旧换新新政是我市优化民生安居保障、提振楼市信心的重要民生举措，政策的全面落地能够有效盘活居民个人存量房产，畅通家庭住房升级渠道，持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与幸福感，同时进一步打通新旧住房流通循环，加速商品房去库存化，助力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7: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单位纷纷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8: 市国资委、市红十字会联合营口水务集团开展“党建共建聚合力，急救技能护平安”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党建共建签约、重温入党誓词、应急救护实操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党员干部带来一堂集党性教育、技能提升于一体的特色党课。 互动中。市国资委与市红十字会签署党建共建协议，进一步明晰了双方在党建联建、安全生产、公益志愿服务等领域常态化联动的工作路径。市红十字会讲师还结合水务行业一线巡检、户外作业的工作特点和实际需求，围绕常见突发伤病处置、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展开授课，同步现场演示标准操作步骤。营口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魏海霄：
9: 我们将以此次培训为起点，常态化开展应急实训，把应急救援能力融入到我们日常供水管网的维护维修之中，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全力保障城市供水安全稳定运行，以实干实际践行国有企业民生保障责任。
8: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口市分行开展红色研学强党性正银联动惠民生主题党建共建活动，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淬炼忠诚政治底色，进一步夯实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凝聚起正银联动协同发力服务民生的强大工作合力。在营口百年气象陈列馆，党员干部通过观摩老旧气象观测设备，翻阅珍贵历史资料，一代代气象工作者扎根一线，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履职尽责的敬业精神，为全体党员带来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口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田运仲：
10: 老一辈基层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默默耕耘精神，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将把此次研学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经营初心，深耕普惠服务，持续优化便民金融举措，助力地方实体经济和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8: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英铎：
11: 百年岁月见证初心坚守，本次沉浸式红色研学进一步锻炼了我们的党性修养。住房公积金工作事关群众安居福祉，我们将以党建共建为纽带，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优化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流程，提升惠民服务水平，真正把党建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效。
12: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联合园区部分企业举办第二届庆七一环明湖徒步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徒步立初心，振兴担使命。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机关及园区企业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共计600多人参加。此次徒步以明湖环线休闲步道为行进路线，途经营口文化艺术中心、12生肖广场等地标性景观节点，全程10公里。活动将党性教育、团队建设与健康运动有机融合，在引导党员干部和企业职工亲近自然、强健体魄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汲取奋进力量。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财政局科员杨坤：
13: 我们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既是对初心的重温，也是在提醒自己，路再长，走下去就能到达。
12: 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燕慧英：
14: 这次徒步让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会把这种干劲儿保持下去，为企业做好服务，用实干为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党校公开课广播融媒直播节目正式开播。
12: 7月1号，由中共营口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党史主题融媒体直播节目《党校公开课》正式开播。节目以鲜活接地气的创新形式，让党史知识走进群众，浸润人心。节目以学百年党史、传红色鲜活、讲滨城故事为主题，于7月1号至7月3号连续播出，每天17时准时与观众见面，每期节目时长40分钟。节目采用广播直播与新媒体同步视频直播的融合形式，打破传统传播壁垒，实现多平台联动，全受众覆盖。营口市委党校拓展培训中心主任、副教授赵博宇：
15: 我们这次党校公开课是以做客直播间的方式，从东北的解放的历史

0: 人口的解放的历史，包括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一些红色故事，向大家以故事的形式去讲解的。我们会以更加鲜活的党史的故事和时间的主线相互穿插，然后为大家呈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生动的历史画面。那么通过这样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明党史、知方向。
1: 本次党校公开课是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一次深度合作，通过传统媒体叠加抖音、视频号、赢天下 APP 等新媒体平台，构建声音传万家、视频广传播的立体传播格局，真正实现党史教育的破圈传播。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3: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凝聚银发力量，
3: 展示银铃风采，
2: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3: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2: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4: 快乐相随老友会，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岁岁皆安康，夕阳一生辉。今天咱们的直播间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哈，整整十位多才多艺的长辈们齐聚一堂，带着拿手绝活赴一场属于咱们老年人的才艺盛会。提到乐器，相信很多叔叔阿姨们都特别喜欢一些醇厚的优扬的音色，那今天现场这些长辈带来的就是电

用吹管演奏，而且这些老师们哈都各有看家的本领，吹拉弹唱是样样齐全。今天在直播间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电吹管乐团。不用追赶时光，只管绽放光芒。那接下来就把话筒权交给叔叔阿姨们，有请今天10位优秀的银发艺术家闪亮登场，先一起欣赏一下动人的电吹管演奏，咱们开始吧。

0: 电车馆演奏一响起的时候，我瞬间眼泪就已经出来了，非常非常的感人。就首先是这首歌是比较有内涵的一首歌，加上我们团队的演奏哈，整体氛围感就非常的好啊。那接下来由我们团长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团的一个情况吧。今天来的嘉宾稍微人有点多哈，也是希望我们团的团员们尽量呢都和我们的听友多沟通沟通啊，多说说我们团的情况。那由团长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团的情况吧。嗯，你好，王团长，首先来做个介绍。
1: 好的，大家好，我们是营口电车馆乐团。
0: 嗯，
1: 我们这个乐团隶属于中国乐器协会辽宁基地。我们这个乐团现在成立啊，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现在整个乐团现在有30多个人。
0: 嗯。
1: 那么这几年呢，我们这个乐团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发展和壮大，大家经过了刻苦的训练和练习啊，现在成绩也比较好。我们的人员都是退了休以后的老同志，
0: 嗯
1: 啊，都是我们最大年龄都有70多岁的
0: 哦。
1: 现在当然了，最近我们进了一批刚刚退休的新生的力量。我们这个电车馆乐团曾在东北30的电器馆比赛当中获得了合作的20多件，在辽宁电器馆比赛当中我们也获得了合作的20多件，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
0: 今天哈、啊、稍微话筒是稍微有点杂音呢，是因为我们电车馆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电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干扰啊。那所以说咱们嘉宾说话的时候尽量的话筒对着咱们这个嘴巴稍微近一点啊。刚才我们王军王团长首先

0: 刚才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是说咱们刚成立三年，其实感觉这个团的成立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已经有30多人了，而且我们最大的年纪也已经有70多岁了。那咱怎么想到就是说成立一个电吹管这个团队呢？
1: 因为电吹管这个乐器啊，在我们国家刚刚兴起，也就是在1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生活水平的不断的提高，老百姓安居的乐业，所以说很多的退休的同志呢都有老有所养，其中还有老有所乐。这样的话，把很多退了休的同志过去呀、都有一个梦想。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呢？有一个音乐的梦想，有一个演奏乐器的这么一个梦想。那么现在呢，通过电吹管这一个崭新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科技的一个电子的这样一个乐器，使这些老同志都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电吹管是2022年刚刚入市啊，在我们中国市场刚刚那个入市的这一款电吹管，这个电吹管就叫做罗兰 AE20 电吹管。
0: 哦，这是它的全称
1: 啊，叫罗兰 AE 电吹管。它的生产的厂家在深圳，当然了，它是由日本的一个产品，它的工厂在我们国家的深圳，它主要是面对着中国的这些广大的退休的老同志生产的这款电吹管是非常非常的神奇，而且质量也非常的好。那么它现在一共有300多种音色。
0: 哦，
1: 它有300多种音色，整个囊括了我们所知道的我们这些原生的乐器，包括民族乐器，包括古典的西洋的乐器，同时它还包括了一些电声的乐器，所以它非常非常非常的神奇。而且电吹管发展前景也非常的看好，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0: 也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
1: 这个电吹管的演奏。最近我们发现很多由这个音乐学院毕业的这些学生，有的才20多岁、30多岁，也在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
0: 哎呦，
1: 非常非常的好。
0: 嗯，所以说我们王团长特别的自豪哈，也是把这个团队越做越大，越做越强，然后把这个电吹管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它。那咱们哈，这个团长怎么想到就是说我们？首先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长不只是会电吹管，还会其他的一些乐器，比如说
1: 啊，我是从小学习小提琴。
0: 哦，然后
1: 学习小提琴。
0: 对，
1: 也是拉了很多年的小提琴，后来以后就念书去了，考大学念书，后来也就听音乐的梦想，也就随着自己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不再进行这个乐器的演奏了。
0: 嗯，
1: 这退了休以后呢，又想起了童年的这个梦想，又捡起来。
0: 明白了哈，你看刚才我们王团长就说了哈，为什么说建立这个团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些有音乐梦想的这些人啊，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然后呢，实现他们小的时候的梦想。而且我们整个团的人都是多才多艺的，刚才也说了，我们团长其实从小就会拉小提琴，然后到现在哈，会多种乐器，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电吹管的演奏。那其实很多人，我们整个团的非常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是这样哈，多才多艺的。副团长和大家来做个介绍吧。有点秀米啊，有点秀米，话筒交给您。
2: 我
0: 话筒离稍微再近一点点啊。
2: 我叫张铁民。
0: 嗯，
2: 我是营口市委党校退休。
0: 哦，
2: 我是60年出生，今年已经退休了6年，66周岁。
0: 嗯，
2: 我也是小时候吹过笛子。
0: 哦，
2: 我是后来呢，年轻的时候又吹过萨克斯。那时候反正就是业余爱好，在职的时候也更多时间是投入在工作上，没有时间就玩乐器，但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音乐。
0: 嗯，
2: 对音乐可以说是酷爱音乐，酷爱乐器。但是没走，因为农村那个我小时候没有那条件，所以说呢也就没有走上这个音乐这条道路。所以在职的时候忙于工作，也没有更多时间去演奏乐器，也去玩。老了退休了以后，这个 就自由了，就可以玩乐器了。
0: 嗯，
2: 所以就是找到这些志同道合的这些
0: 团友们，
2: 组建了这么一个电吹管乐团。
0: 嗯，
2: 完了大家在一起演奏乐器，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0: 嗯，
2: 他这正像团长王军说的，他圆了我们的音乐梦。就是在职的时候没成为专业的演奏员，
0: 有点遗憾，感觉
2: 有点遗憾。对，就是我就有时候参加去看一些音乐会，每年都看一些音乐会，管就是我就总想，我总这样想，就是我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有多好。总是有这样梦想。
0: 嗯，
2: 但是退休了以后，虽然没成为那个专业的演奏员，但是咱们这个小乐队
0: 也非常专业，
2: 也不很专业，
0: 很专业，
2: 不错了。这个逐渐的趋于专业。
0: 嗯，
2: 完大家在一起玩的越来越好，演奏水平越来越高。
0: 嗯，
2: 一开始差一点，但是现在我非常高兴，非常快乐，
0: 非常自豪，
2: 非常自豪。
0: 啊，那想问一个题外话，就是您的子女有没有从事音乐的行业？
2: 子女啊，没有从事音乐这个专业的，但是子女，我的孩子都会音乐，
0: 啊，
2: 会点乐器，
0: 都随着您的这个基因了。
2: 我女儿钢琴弹的还不错，还可以。我女儿的钢琴的老师就是咱们这位周宝伟老师。虽然说不是专业的，但是最起码能伴奏，能演奏，在那个国际酒店还弹过琴，在凯伦咖啡厅还弹过琴。
0: 嗯，
2: 现在有的时候自个儿家买，自个儿有钢琴，自个儿弹了。
0: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也非常的欣慰？
2: 对。
0: 嗯。好。
3: 现在是自家的第一个事情。
0: 哦。
3: 人家不管咋回事，是你儿子。
0: 嗯。
3: 嗯，啊，还有一个小孩，他也爱吹，他媳妇也爱吹。
0: 哎呦，夫唱妇随。
2: 我老伴儿吧，演奏水平差一点，在我的这个带动下，我教一下他学能吹点小曲。自娱自乐玩儿，
0: 嗯，
2: 完事儿我们这里王团长还邀请他到我们团儿，他现在不敢来，自己玩儿还行。
0: 哦，所以真的是哈，我们算是一个音乐小世家了啊啊！从您的爱人到孩子哈，全部都学乐器了，这个氛围非常好。也就是说我们哈可以安心的照顾好我们这个整个团，是因为有家人的支持啊，而且不只是家人在后面做一个力量的支撑，还加入到我们其中了。哦，热情支持我们团的工作哈。那说到这儿了哈，我们这个话筒就交给现在此时此刻说话的，也就是我们整个团的顾问李同林。咱们怎么评价我们这整个团呢？您作为顾问，嗯，
3: 我要是评价，我就是
0: 哎呦，评价这么高，
3: 为什么说
0: 呢？这个三个好都来自于哪里？咱解开说。
3: 我们这个团队的整体素质
0: 高，好，嗯。
3: 无论是整个水平，或者修养、艺术素质，
0: 嗯，
3: 因为我们这个广场讲的是什么？那要能同时变成培养就是特别乐器，那个玩的近，人家玩的就是玩近，就这个乐器，人家没玩，前脚了，门到户铁，就研究明白了。
0: 嗯，研究八九不离十了。
3: 而且功能研究透。

0: 和各种的音响的配备，你来去创造，来完成自己的这个好多情绪感，好多思维，别人的态度，
1: 态度，
0: 沉稳，耐心，人不游戏的时候，你的
1: 情绪稳定。
0: 我的情绪写的，你说更不更稳定了？还有一些具体的证明，我从古人这里也都学了。修饰很多，因为往往我们没有把握，还是这个。你说他百里挑一，我们有天王在哪？我们上山找人，是吧？因为上山找王团长，辽宁省起步的主要起步的人。辽宁省的政委团是全国的辽宁省的政委团，我们的我们是第一，我们用的是第一。他来说，我们辽宁起步的人，就是省电叫什么基地的。主要领导，而且既是一人之劳，又是评委大赛黄光团长，另外这个咱们藏团长所有的什么一些规矩啊、要求啊、一些讲话等等的，他都属于藏团长，所以在辽宁省这个那也是不可多得。所以我们辽宁广东的工作人员在全省能与世界接壤。那是大的。现在看辽宁省，除了大连其实还有，我们也是碾压其他省。
1: 佼佼者。
0: 我们除了大连，辽宁省第二，是不是？
1: 厉害。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块就是
1: 好，三个好凑齐了哈，好好好。哎，一说到好，这样吧哈，我们继续。交给我们这些长辈们，我们再来一曲吧哈，到底这个好好在哪，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0: 刚才哈、啊，通过话筒传递声音的基本好像都是几位叔叔哈、啊。那这样吧，把话筒把剩下的时间交给几位阿姨们，听听阿姨们是怎么评价他们的退休生活，怎么评价他们在咱们团里面的生活的哈。首先，咱从这个方向开始吧。首先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嗯，您怎么称呼？
1: 好的，你好。
0: 嗯，
1: 我姓景，叫简丽坤，我是2022年退休的。
0: 啊、哦，您稍等哈，这个话筒稍微往您这个方向挪一下。
1: 我来挪。
0: 哎，好的好的。
1: 我是2022年退休的，在退休前呢，我就在想，
0: 嗯，
1: 这要是工作，以前在单位呀、啊，忙碌。

0: 因为我是做财务工作的，一天基本上上班是没有闲着的时候。最早在营口端压厂、营口端压机床上班，后来呢，从2003年企业所有制改制，改制之后呢，有国有企业呢，端压就变成了民营企业，然后呢，我们就从民营企业呢就下来了，我就到有一个叫营口村歌会计师事务所，我就在那儿工作。后来搁那儿工作之后，工作了几年，服饰企业就到了辽宁明阳管业，2022年就在明阳管业退休下来了。哎，当时就想退休下来回家做什么呢？
1: 干点啥呀？
0: 对呀，干点啥呀？得找个组织啊。当时啊，经常在 K 歌里玩儿哈，
1: 自己玩
0: 经常进去看。哎呀，经常有一天突然间看着了，哎呀，这不是我的校友吗？老同学哈，
1: 看到谁了？
0: 是我的上级。
1: 看到谁了？
0: 看到了一个很惊奇的这么一个人，
1: 哦，
0: 也是在学生时代很欣赏的一个我们上届的一个同学。
1: 嗯，
0: 他当时就是我们三中学校文艺队的，专门拉小提琴的。
1: 嗯，
0: 大家都很崇拜这个人。这个人呢，一个是他演奏水平好，另外关键是他人品好。
1: 哦，
0: 这人是谁呢？就是我们团的王军团长。当时他葫芦丝吹得特别好。
1: 哦，
0: 哎，那葫芦丝吹的，他每一首葫芦丝只要发表在这个 K 歌里，我就得哈一首曲子就得听几遍。后来就想退休干啥呀，学葫芦丝吧，就咨询王团长了，葫芦丝买什么样的呀，什么调的呀，什么牌的呀。后来王团长就介绍什么蓝孔雀的呀，降 B 调的呀， F 调的呀， C 调的呀， D 调的呀，这自己也是好顿买，自己搁家自学吧，胡乱吹也吹不出来什么名堂来。后来吹吧吹吧，感觉又发现王团长又吹电吹管了，
1: 改路子了，
0: 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这个还能当葫芦丝吹。小的时候吧，喜欢二胡，喜欢扬琴，二胡吧几十块钱爹妈可以给买一个，那扬琴就得100多块钱，这怎么整？爹妈也不能反复给买呀，买个二胡就行了呗，还想买个扬琴也不好意思和爹妈说。那阵家里的门是木头门，我就拿个粉笔呀，就搁那个木头门上，木头门一个门好像是有三个木头框，我就在中间那个框上哈
1: 画上弦，
0: 所有的弦琴弦全画上了，然后上外面找两个棍儿，就在门上敲，就专门敲喜羊羊。
1: 哦，
0: 喜欢没有啊？
1: 真的好喜欢呀！
0: 家里好几个孩子，也不可能可你一个人来呀。后来就感觉这个电吹管好，扬琴也有，葫芦丝也有，二胡也有，手风琴也有，等等，所有的乐器都有。这一个管子可以圆了我好多想要学乐器的那个梦。所以就这样就走进了这个团队。
1: 嗯，
0: 走进这个团队，因为这个团队呢我非常喜欢，它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团队，而且这个团队的所有的团员人品的素质都非常好，所以我欣赏。我今年呢，因为我喜欢这个团队，我爱这个团队，我又把我最爱的姐姐，我又把她带到这个团队了。因为啥？我觉得这个团队好，
1: 有正能量，
0: 有正能量。
1: 嗯，
0: 再一个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团队呢，一个是圆了呢年轻时代喜欢乐器的那个梦，另一个呢给我们这个退休生活呢也能带来快乐，充实一些我们退休生活。哎，寂寞呀，没有意思，无聊啊，
1: 对，
0: 这样呢有个乐器所在呢，回家没事可以玩，想吹什么吹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所以我就动员我的姐姐，今年我就让我们的团长给我姐姐也采购了这么一个管，然后把他也带到了这个团队一起来学习。
1: 就看来哈，
0: 所以呢能学到今天呢也得感谢我们的王团长，在这个团队呢就是说充满正能量的团队，让我们圆了我们退休之梦。
1: 嗯，贾阿姨说的非常好哈。首先就是说我们整个团的氛围是非常正的啊，整个团的团体是非常好的。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团长王军本身啊，王团长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啊，他的耐心呢 啊包括他的这个三观啊，带领着大家，让我们这个团越来越好。而且把我们的姐姐亲姐姐也带进来了，来，我们的亲姐姐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吧。

0: 好不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已经68岁了。
0: 68岁了哈，嗯，一点都不像。您觉得接触这个东西对于您来说难不难？
1: 嗯，其实也挺难。怎么说呢？就是说的，我也没有什么音乐基础。我是今年3月份到这团来的。
0: 哇，今年3月份才来，到现在也就是3个月呗，啊，差不多少，3、4个月，
1: 不到4个月吧，嗯，
0: 对，
1: 3个月。
0: 现在我们就已经开始可以吹曲子了。
1: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
2: 团长带领的好，
1: 就是，团长就是教特别耐心。
0: 哦，
1: 老师好，今天我们上课呀，就是
0: 那团长没跟你就是激闹过吗？就说哎呀，你这个怎么这么笨呢？这块怎么就学不会呀？
1: 没说我，
0: 那话筒交给这个团长，王团长，嗯，觉没觉得过有时候教实在是太难教了？有没有这个过程？哎呀，怎么刚刚怎么教就教不会呀？有没有这个阶段？说实话啊，
3: 实话实说，
0: 嗯，
3: 这个确确实实啊，因为我们这些都是退休的老同志，
0: 对，
3: 这是一。第二个呢，有一些啊，确确实实没有什么音乐的基础，
0: 嗯，
3: 啊，当然了，其中有一部分，比如说从小玩过其他乐器的，这个还比较好办，但是没有什么音乐基础，这样的呢，能不能学习电吹管，现在实践证明是完全可以的，啊，只要你认认真真的去学，按照老师的要求认认真真去做，然后呢，加上你的刻苦的训练。我想一定会得到你想要达到的你的目的。
0: Oh.
3: 我们现在你看像我们这个景丽节到这儿来时间才短短几个月，非常刻苦，每天天天在家练，一练好几个小时。你要没有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所以说你看他现在也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吹这些难度都比较大的一些曲子。你像我们这些吹刚才吹那个曲子都是5个声部，有的甚至到6个声部啊，没有一定的那个训练和音乐的这个基础啊，你是不可能达到的，
0: 嗯
3: 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有的时候啊，我心里也着急，反正也没有表现出来。你比如说你排练的时候，
0: 嗯，
3: 我认为好像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大家就是吹不上来。
0: 对，怎么就吹不明白？
3: 就是吹不明白，就是吹不上来，嗯，你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3: 你也得耐心啊。你要一定要耐心。因为我这个理念和想法就是大家退了休了凑在一起了，
0: 嗯，
3: 我们以什么为目的呢？我们就是以我们健康
0: 快乐
3: 为主要的目的，
0: 嗯，
3: 而不是以我们那个就吹奏能够达到什么专业的水平这个为目的，所以目的明确了，所以跟着大家，咱们吹难度高一点的曲子吹不了，那么就从简单入手，
0: 嗯
3: 啊，从简单入手，简单的入手，逐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然后呢，就向着比较高级的那些乐曲去进发啊，所以说这都有一个过程，我也理解啊，有一个过程，但是现在我们这一困难的时期可以说是过去了，啊，现在大家还都比较好，也都能够接受这些难度相对来讲都比较大的一些乐曲。
0: 嗯，看哈，这个王团长真的是哈，特别用心，而且还特别有耐心，觉得有的时候也是不明白怎么就不会哈，但是还是坚持下来了哈。那未来呢，咱刚这个参加到3、4个月哈，我们这个团里面，那未来呢，咱有什么样的想法，有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1: 就是在今后的学习当中吧，愿这些管友我们一路同行，健康快乐
0: 啊，哦，说得真好哈，就简单的几个字哈，就说出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声啊。旁边的阿姨来吧，咱之前咱也接触过哈，因为有一次演出正好碰见您了哈，啊，说说吧，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你好，
0: 嗯，
4: 我今年65岁。
0: 哎呦，那我们参加到这个团里面有多久了？
4: 3年来的了，
0: 算是这个老骨干了。
5: 老人
0: 那我们之前学过什么样的乐器？
4: 以前就是说也跟着他们吹过萨克斯。
0: 哦，也是跟我们盲团吗？不是，
4: 别的队。
0: 嗯，然后呢，是怎么让你参加到
4: 单簧管
0: 啊？
4: 吹过好几样乐器，
0: 嗯，
4: 但是呢，最后边哈转到电吹管上去了。
0: 是什么原因？
4: 有一些人问我，你吹萨克斯吹的挺好，你怎么转行了呢？
0: 对呀，
4: 我说这个电吹管啊，音色多呀。

0: 原声乐器，咱不能吹原声，咱吹这个接近原声，就吹着玩呗。岁数大了，
1: 就是又多学了一样，
0: 怎么快乐怎么来呗。这个音色多，你能买那些乐器去吗？你看这一个就顶200多个乐器。
1: 首先是这个乐器，
0: 我就是喜欢这里边的音色，所以我就跟着这个团走了。一直走了三年来的了。这个团队挺好，真挺好。
1: 哪好？
0: 正能量，就是说老师哈非常有耐心，完事队员们也都是同心同德的，都是你帮我帮你的，就是这样事儿过来的。反正一天觉得上这个团队就是去了就是找快乐。
1: 是，首先哈是这个乐器吸引到您了啊，因为它的音色比较多啊，看着小小的这个管儿不起眼儿，但其实它的音色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学起来您觉得困不困难？
0: 学起来就是想吹好那是困难，但是想吹会
1: 很简单，
0: 就是上手挺快。
1: 哦，
0: 这个乐器，
1: 因为您经验还是比较足的哈，各种乐器都是会的，所以就您学这个相对来说好像是更容易一些，更容易上手一些。
0: 容易上手一点。
1: 那您怎么评价这个咱们团的团长？
0: 我们王团长哈，用几个字呢？他说三个好，我得说五个好。
1: 哎呦，评价好高啊！
0: 德才兼备，样样精通。这是我们团长。
1: 所以让您继续留在这个团里面3年的时间哈，从一开始成立不久可能我们就加入到这个团体当中，首先就是乐器它独特的魅力，加上我们团长的
0: 团队、
1: 团长的魅力，
0: 团长还有张老师。这团队相当不错了，
1: 相当好了哈。
0: 对，
1: 在这个团队相当这个于心了，
0: 于心玉溪里哪都不爱去了。
1: 就是整天就参加我们这个团队的排练是吧？那每周排练多长时间？
0: 一周就是星期三星期五。现在都是上午了。
1: 因为天气越来越热了是吧，就改成上午了。
0: 改成上午了。
1: 那平时我们演出多不多？
0: 平时演出不多，就是在一起训练的时候多。
1: 为什么呢？这个团长跟大家来讲讲，为什么我们演出不是很多，然后在一起训练的时间反而会多一点呢？您讲讲这个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来说一说。
2: 这个也不是什么专业的角度。这个主要是考虑我们这个现实的一个情况。实际上，营口是像那个退休以后这样的团队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演出的机会也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是有所选择的，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主要是考虑我们现在的基础啊还不是那么厚实，研究的乐曲还达不到我们想达到那个要求，所以说更多的我想在现阶段还是苦练内功。等至我们练好了以后，演出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团长对我们团还是有要求的哈。那接下来旁边的阿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3: 你好，我叫张玉洁。首先我非常感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为我们营口电吹管这一个发声的机会。我是一个老团员，我见证了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乐团的整个的发展吧。刚开始就有几个人组成，现在呢发展到现在也是20-30个人，规模也很就是多样，形式也很多样，唱的呀是各方面都有。我在这个团队里头，因为我以前就是最小的时候就是有这个音乐梦想，那时候条件不允许，所以呢就是可能解放以后了，我们退休就要解放了啊，
1: 就终于开心了哈，终于不用上班了。
3: 我选择了好多，我也选择了好多乐器，到最后呢，就落到这个呢。它有我据我来说，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乐器呢，它能实现我的音乐梦想，因为我可能也学过电子琴啊或者什么的，它这里头能实现你很多东西。比如说，我想个学个钢琴，我想学个古筝。 但是我没有那个基础，因为他有些东西需要你是就是你的童子功，而现在你说我都这大事儿，你说我在学啥就不好使了。但是他通过这里头，他这个罗兰电话里有256个音色，在这里能充分的实现你我想用什么音色。比如说我要有手风琴，我就马上可以实现我的梦想。所以第一个在技术上实现了我的梦想。第二个呢，说实话啊，这些年来我也走了好多团队，但是真正让我舒服的团队，真就是我们营口电水管这个乐团里头。在这个乐团里呢，就是我们大家真是团结有爱的，特别是以我们团长王老师还有张老师还有这些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就是一家人。我们互相在一起都有时候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一个就是嫌弃谁的。就是在这里头充分的有那种归属感。所以呢，我就是非常愿意在那儿，在这儿，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呢就是以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快乐生活，就是一起快乐的下去，
1: 就是一家人，因为有归属感，所以才会有幸福感，
3: 对，
1: 然后你会在这个团队感受到这个快乐，
3: 对，
1: 融洽，幸福哈，
3: 所以我们就是吹着管玩的健康快乐的玩下。
1: 还真是哈，因为吹管会给我们心情带来愉悦感，
3: 对，
1: 所以我们的身体也会变得更好，
3: 对，
1: 而且吹管特别锻炼我们的肺活量，
3: 对，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有一定的锻炼了，
3: 身心的这种的，
1: 对，
3: 非常好，
1: 而且音乐本身就会陶冶我们的情操，我们的身心都会有一个双修，非常非常的好哈。哎，旁边的阿姨到您了，今天啊，这个化了一个小妆，特别特别好看哈。来说说吧，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大家好，主持人好，那个感谢营口电视台哈，给我们营口电水管带来这个机会。我是从黑龙江大兴安岭来的，我通过那个我姐认识咱们这个李团长李同林儿，完了我上的万友那个合唱团，等上万友合唱团的，完了又认识张铁民教授张老师，当时我就是我现在是乐器啊，现在还能知道点谱，原来是一点谱都不知道。完了那个张老师就教我那个学吹胡丝，那时候我就不懂乐谱，我就记一二三四五这么记呀，
1: 简谱，
4: 天天搁家练，天天搁家练。完了有时呢，张团长还有那个李团长就是带领我们几个上红旗广场那块儿就休息，就上那练。完了后来就逐渐的改变为电吹管，完了后来逐渐电吹管那个王团长也那个进入我们这个团队里，完了我们就跟王老师和张老师我们学了非常多的知识啥的。我是从一个小白学到这儿。
1: 那学了多久了？
4: 因为挺感谢那个王老师和张老师的，是他们耐心啊，我们不会，你看像我就是谱啥的一点都不懂，我一遍一遍问他们，他们就从来都没有说的哎呀我急眼了我不愿意呀、啥的，从来都没有，就特别特别的有耐心。完了就是说的我至今走到那个现在，我现在我也挺热爱我们这个电水管，也特别热爱我们的团队，我就说这些。
1: 那咱们学多久了？咱们学多久了这个电水管？
4: 我学三年。
1: 三年，这个也是团刚成立不久我们就加入到其中了啊，所以现在您觉得这个技术和刚开始有什么样的差别？您个人、
4: 进步多了，原来没说就只能吹一个小就是儿童的小歌，现在跟王老师他们能进入这个团队，我觉得非常的那个荣幸。
5: 现在也是主要的研究成员了。
1: 主要不干了。来吧，话筒交给这位叔叔吧。
6: 我就不说了。
1: 你就不说了哈。你说说这样吧，说说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69了。
1: 69了，那咱们学这个电吹管多久了？
6: 也三年多。
1: 也三年多，咱是自学还是说跟着我们团长学的？跟着团长学的。那咱们怎么想到说这个学电吹管呢？挺好的，
6: 受益挺多的。
5: 他叫刘凤波，现在也是主要的研究手。
1: 那平时的时候
5: 我前奏啊都是他。这人特别虚心，而且认学呀、
7: 他从小就拉二胡吹笛子，
1: 哦，也是多才多艺。嗯，我们只是不爱表达而已哈，就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到了这个乐器当中，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到了我们的乐器当中哈。那我们平时在家会练多久？就一天这个练电吹管？
7: 嗯，半个小时左右吧。
1: 哦哟，只有半个小时，然后就会吹。

0: 很好，好厉害哈。嗯，那您觉得这个电吹管和其他这个乐器相比，它的区别在于哪？
1: 哎呀，这电吹管我觉得哈，就像自个儿唱歌一样，自个儿想唱什么唱什么，挺好，确实挺好。比玩其他乐器啊，能
0: 更丰富一点。
1: 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感觉你玩它会更得心应手。
1: 对，
0: 来吧，两位躲在后面的叔叔哈，说说咱叫什么名字吧，好不好？您怎么称呼？
2: 天菊哥。
0: 怎么称呼？
2: 老黄牛。
3: 天菊哥。
0: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65岁。
0: 退休多久？
4: 退休4年多，差接近5年。
0: 然后呢，我们是直接退休之后就加入到我们团队之中的吗？
4: 没退休前就加入。
0: 哎呦，为什么呀？
4: 就开始学这个东西。
2: 他是自己先学的，学了一段。
4: 一点基础没有，就从开始，就因为这玩意儿挺好的，就买一个乐器就开始玩。
0: 那之前年轻的时候也学过其他的乐器？
4: 什么都没学过，开始谱就1、2、3、4、5知道，练啥不知道。
0: 练什么不知道，然后一开始学的时候觉得想不想放弃，觉得这玩意儿太难学，不好学。
4: 那个倒没想到，反正就是玩儿，开始拿过来就知道玩儿，但是不会玩儿，也是瞎玩儿的那会儿。
0: 然后后来呢，怎么加入到我们团队当中？
4: 团队知道通过介绍，咱们有玩儿，有在这里团队开始成立点儿，完我们就来了。来了就跟主要是跟这些老师学的确实好。这个团队好。
0: 然后现在咱大概会吹多少个曲子了？有没有计算过？
4: 哎呀，不知道呢，会也不算会多少吧，但是在团队里没事多吹一吹，反对自己提高绝对是有好处。
0: 有好处。
2: 我们能编配的这个曲谱，他自己都忘了。我看了呀，怎么得有30个？
5: 30到40吧。
0: 会谱曲子。
2: 我们不需要
4: 配器。
2: 编配就是整个编配。我们都是自己，都是摩登人自己。
5: 乐团合奏啊，他乐团合奏
2: 最难就编曲。
5: 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编曲。那你说这么多乐器啊，30多个电吹管凑在一起，那么它要分声部，还要分音色，而且它这种分法呢，就和在原声乐器、管乐队、管弦乐队是一样的分法。
0: 所以说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老师了。是吧？所以我们老师为什么不爱说话？平常的工作任务量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2: 这个难度很大，一般乐队哈，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你把各种乐器根据这个音乐的特点，你这个编配出来。哪些用这个中国的民族乐器，哪个用西洋乐器？而且还咱们现在包括有些电声乐器，像我们田团长现在大节奏，那什么鼓了。什么军鼓啊，小军鼓、大军鼓、架子鼓，那打得好啊！
0: 什么都得会啊！哈，
2: 当当的，那很厉害的。
0: 嗯，
2: 一个打一个，还有风波啊，这两个。
5: 接下来，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演奏的，你比如说要演奏的前苏联的歌曲《山楂树》，它就是一个源自于一个木管的五重奏，一个木管的五重奏。木管五重奏大家知道有长笛，有双簧管。有单簧管，还有圆号，还有大管。那么我们就用这个我们的手里这个电吹管来模拟这五种乐器来演奏这个管。同时呢，我们又把这个电吹管里面的这个打击乐架子鼓也用到了这首乐曲当中。
0: 哦呀，那这样吧，那接下来就为大家演奏这个山楂树吧，还有点迫不及待想听到了哈。那大家一起来演奏这首山楂树啊，送给我们的听友。
5: 大家给一个 F。好，大家也可以，我们显示一下，吹一个 F 调，一个音吹一下，长笛吹一下。好，双簧管吹一下，单簧管吹一下，圆号吹一下，巴松大管吹一下。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啊。

0: 这个风格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哈。那还有一位叔叔哈，其实他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周叔叔来做个发言吧，做个介绍。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是第二次来了，和第一次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 来到这个引领这个节目组啊，这个非常的感谢电视台给我们这么一次这个发声的机会吧。我今天是以电视馆一个馆员的身份啊，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那个随同这个方站长一行吧，来到这里为大家演奏了几首曲子，顺便接受了一下主持人的采访。实际我进这个乐团呢，应该说是一个巧合啊。怎么说巧合呢？我在没有退休的时候啊，因为我过去也是在文艺班毕业，搞过文艺团啊，没退休的时候啊，就遇到了这么一个伯乐吧啊，这个张铁民。张铁民就硬拉着我呀，非得让我进合唱团啊。进了合唱团以后，完了这个又碰到李松林了，李松林说死不放啊，就我就在那做起了这个指导合唱的那个老师啊。就这样一来二来吧，就是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吧，在合唱团。后来我也知道有这么个乐团啊，那个也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合作。后来我就合计，原来都是我钢琴给伴奏，或者是找一些伴奏那个带啊，完了为合唱那个合唱团伴奏。后来我就突然想，将来和电视管乐团搞合作啊，这样既有乐团伴奏，还有这个合唱，这样多好啊，合成一起。又是一个张铁民老师吧，鼓动我啊，买吧，买管吧，那个三乐团嘛。我一合也挺好啊，乐团我两边都参与嘛，就这个情况嘛，我就加入到这个乐团当中。实际我到这个乐团的时间应该说不长，在一年左右吧。
2: 一年左右
1: 。到这个团以后啊，完了，应该说吧，先头时间呢我是很用功的。刚开始买到管是吧？那个原来虽然我会弹钢琴，会搞这个键盘乐啊。但是这种是属于带点管乐啊，也有点放猛。应该说我当时那时候很认真的，在家里啊。但现在经过一段时间吧，估计起码也就一两个月那左右吧，我觉得很得心应手了啊。哎，拿来曲子什么，基本能吹的遍遍音色。但你要想这种电吹管这种乐器，要想吹得更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个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呀，那个技巧性的东西，就是打音啊、慢音啊、抹音啊，啊，还有这个拨音等等那些的运用上，应该技巧上还是很难的。虽然说。

0: 这种电子管这种乐器呢，在某一些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吧，他感觉应该这种乐器好像是儿童玩具。实际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思想认识的人吧，应该是大错特错啊。这个电子管的乐器应该是它表现力是非常丰富的，正像刚才大家讲的啊，它音色200多个音色啊，能圆你所有乐器的这些音色的感觉呀、听觉呀啊，你这种感觉能感觉出来。所以呢，我也很喜欢这个乐器。进入这乐团以后和大家在一起排练呢，也感觉很快乐的啊。那个每天去到那，有时候心里总想着，什么时间了，到哪儿去排练呢？这个我曾经谁问过我，你问过我啊，你们在哪儿排练呢？我说我们跑好几家。
1: 就是每次排练前都会很期待。
0: 哎，对，哪里有地方我们就见缝插针的到哪儿去排练。
1: 嗯，
0: 大家很期待这个排练。
1: 嗯，
0: 大家在一起合奏，那个效果听出来不是一个人那个在家吹奏那个感觉，合奏的那个氛围吧，和单独在家练习
1: 是不一样的。嗯，而且提供的情绪、展现的情绪也是不一样的。
0: 感觉那个想象力，那个乐曲表现那个力量啊。和在家你就尽管你吹得再好，你是一个音色在表现，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感觉，我挺对这个乐器挺有独钟那种什么。在家吧，我是爱好声乐的啊，我虽然想唱歌，但是有时候还得控制自己，因为在家你怕扰民，是吧？哎，你声音大还不敢大，小声吧又表现不出来自己那种感情。所以这种乐器呢，我在家没事我可以练吧，我可以大点声也可以小点声。啊，因为它音箱可以控制。
1: 嗯，
0: 哎，这种东西呢，尤其这个冬天了，下雨阴天了，这种在家啊搞点这种乐器，非常有乐趣。
1: 非常乐趣。
0: 非常有乐趣。
1: 好。
0: 所以说呢，我很热衷于这个集体的生活。
1: 嗯。就这种集体的生活哈、啊，会带给自己快乐，而且乐器也会带给自己快乐。王团长啊，王叔叔，那对于咱们这个团队未来，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要给我们团员说的吗？
2: 没有什么更多说的。我想还是那句话，叫做"但行好事，
1: 莫问前
2: 程"。啊，我是比较喜欢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只管认认真真去做，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1: 嗯。
2: 啊，我们的目的就是退了休以后找到快乐，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我们凑在一起呢，就比一个人在家待着那叫强的多得多啊。而且我们凑在这个年龄了，凑在一起还要进行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学习新的乐曲，我想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1: 嗯，不知不觉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哈，今天十位叔叔阿姨的演奏让我们意犹未尽，也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看到了老年人充实而且特别闪亮的生活哈。感谢十位长辈哈带来的精彩的才艺展示，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多多地发掘自己的兴趣乐趣哈，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的团越来越好啊，还是那个字好，也祝各位平安健康。那这样吧，最后在咱们的演奏当中结束本期的节目好不好？最后一首曲子送给所有的听友。
2: 好。
1: 嗯，
2: 我们想最后演奏一首著名的乐曲，叫做在水一方，它是一个弦乐的五重奏，小提琴一、小提琴二，还有中提琴、大提琴，还有贝斯，这五种音量，这五种乐器，我们模拟他演奏这首非常好听的《在水一方》。
1: 好，送给大家。
2: 大家听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199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国内首次增设半程和迷你马拉松赛事项目，允许业余选手参赛，这标志着国内马拉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至此，马拉松运动就像涟漪一般在国内缓缓扩散。马拉松不仅对参赛者身体有着苛刻的要求，其过程更是一场极致的意志力考验。究竟是谁在享受着孤独的狂欢？他们又如何信守奔跑及人生并奋力开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中产广场舞，跑马拉松在上瘾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村上春树永远奔跑着，甚至每年都会跑一次全马和一次半马。与其小说家身份紧紧连在一起，马拉松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其随笔集《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当中，他大谈跑步心得，谈到从《悬崖历险记》起的大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长跑途中。他还曾在《人生马拉松》一文当中这样写道：33岁那年秋天，我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马拉松的热爱和感激。跑步无界，文学界有村上春树为跑步着迷，政界也同样有小布什因跑步而痴狂。小布什最初跑起来的理由十分实际，为了变帅。1992年，父亲老布什在竞选总统失利之后，小布什决定报名参加达拉斯的白岩马拉松赛，以此锤炼意志，希望有朝一日子承父志。最终他用3小时44分钟跑完了全程。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即便每天日理万机，但小布什也从未间断过跑步，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政府要员们一起参与到跑步中来。同样，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他在阿肯色州期间每年都要参加中长跑比赛。在科研领域，也不乏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们对马拉松的一腔热爱，作为他们伴随科研的一种生活方式，跑起来的过程也为他们的学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他曾经就说：我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各种问题，物理问题、家庭问题、周末计划等等。跑步时我从未有过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现它们。克特勒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慕尼黑，只可惜当时状态不佳，跑到25公里处便无奈退赛了。但是之后的两场比赛，他都以不到3小时的时间跑完，最好成绩为2小时50分。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奔跑的盛宴，更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长跑赛事中，隐藏着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怪现象，从兔子穿梭于选手中的快速引领，到参赛者交钱报名而不是赢取奖金，再到抽签决定参赛名额，以及马拉松赛场上奇装异服的大放异彩，甚至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这一切使得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让人充满好奇与乐趣的体验之旅。刚刚提到的兔子其实是指马拉松赛场的配速员，他们会以稳定的节奏和配速带领选手们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比赛，而且兔子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般情况下，马拉松赛事通常会选择在特定的地点举办，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参赛者必须自行前往。至于时速问题，由于参赛规模非

强大，组委会无法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所有都需要自费。一般出省参加比赛，花个几千块钱都属于正常现象。火爆的马拉松赛事往往是一签难求，为保证比赛的安全和质量，采取抽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同时有效避免了过度拥挤和安全隐患的发生。每年的东京马拉松都会有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 cosplay。 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不仅凸显了个性与创意，更强调了跑者们对于快乐体验的追求。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成绩虽然重要，但更多的关注点有时候在于跑者个人对于这场赛事的挑战与享受。另外，赛事补给点是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跑者们评价马拉松赛事的一个重大指标。成都双遗马拉松的钵钵鸡，三亚马拉松的椰子，周口马拉松的胡辣汤和烧饼，顺德马拉松的油子粽，网友纷纷表示，这确定不是跑着去吃自助吗？一直以来，马拉松都是一项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据2019年中国马拉松年鉴显示，在世界各大马拉松赛事当中，平均成绩最好的人群基本上分布在40到45岁，跑者的最好成绩一般在35岁以后逐步提升，一直到65岁年龄组，平均成绩都会超越25岁以下年龄组。马拉松作为一项长跑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它不仅能够促进心血管健康，改善呼吸系统，还能改善心理状态，塑造健康体态。尽管其如此风靡，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拉松始终都还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全马，需要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极限，绝非蛮劲儿可完成的。有跑友说，30公里之后才是马拉松真正的开始，从刚开始的兴奋，到25公里的忐忑，再到30公里的崩溃，体力上的不支和心理上的抗衡，感受撞墙期的生不如死，让你分分钟都想放弃。最后，欲速则不达，切记量力而行，跑马要有敬畏之心，更要靠循序渐进的跑量和力量作为基础，不打无准备之仗，从身体和心理开始构建你的全面工程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米可以说是最细的粗粮了，别的粗粮多少给人以难煮难嚼难消化的感觉，而吃小米完全是没有门槛的，好煮好消化，甚至生病时很多人拿来救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小米的养生功效。和精白大米对比，小米营养确实很有优势。小米的维生素 B1 B2 以及钙铁镁钾锌硒这些矿物质含量要比大米高不少，还含有大米里面没有的胡萝卜素。每天100克小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维生素 B1 推荐摄入量的20%以上，以及钾的14%，镁的32%。经常会听家里的长辈说起我们小时候喝米油的好处。所谓米油，一般说的是小米粥煮久了表面上那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这一层不是真的油，里面主要也就是小米的淀粉煮久了分解出来的麦芽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有一些，但也就还是小米里的那些成分，没有生成什么特别的新保健成分，也算不上是精华。因为绝大部分小米的营养还留在小米里，不会全部进到米油中。还有种说法是米油能够形成一层膜保护你的胃黏膜，这也是并没有科学道理的说法。小米以易烹饪易消化而著称，这也意味着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不会低，但也不是说真的像糖水一样，也要看怎么烹饪怎么吃。首先比起大米饭还是要好一点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大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是83，而小米饭是71。然后蒸饭比煮粥好，蒸饭前不浸泡比浸泡好，做馒头煎饼也不错。研究发现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这样的，比如小米粥93.6，小米馒头89.6，小米煎饼83。而有研究发现，长期吃蒸的小米馒头对血糖调节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项在北京大学开展的试验当中，给64名糖耐量受损的受试者每天提供90克小米馒头，共进行了12周，要求受试者维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同时额外食用这些小米馒头。在第6周进行测定，发现受试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与试验开始前相比较有所下降，并且这个效果维持到了试验结束，对血压和血脂指标也有积极的影响。最后，想要吃起来血糖升慢点，搭配一些肉和菜一起吃也是个办法。吃饭时先吃几口肉和菜，再吃主食，餐后血糖就会升得没那么快了。比如研究发现，将小米粉和豆粉、亚麻籽等一起混合制作的小米主食，由于添加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血糖生成指数只有37到53。毕竟小米还是能够提供不少的营养物质的，合理搭配还是很值得吃的，不至于像糖水那样营养单一，只会升糖。小米好消化，尤其是煮成粥更易消化，所以在胃病严重吃不了别的情况之下可以短期的救急，但它只是特殊情境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长期用来养胃的吃法。对于健康人来说，老吃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食物并没有什么养胃的效果，养胃更应该做的是避免吃太咸，戒烟戒酒，以及养成公筷分餐的习惯， 因为长期高盐、抽烟、喝酒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真的可能引发胃部疾病的。如果为了养胃，喜欢一顿饭只喝小米粥不吃别的，那一方面蛋白质摄入不足，另一方面血糖反应很高，不推荐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有的小米发黏呢？很多粮食有糯性品种，像平常做大米饭用的是非粘性的普通大米，而做年糕八宝饭用的是糯米。小米也有糯性品种，就是糯小米，重庆、贵州等地常吃糯小米。糯性品种的特点就是淀粉中支链淀粉的比例很高，支链淀粉遇热容易吸水，膨胀成糊状，被消化酶水解时也较快，所以升血糖的能力那也是惊人的。而且非粘性品种的淀粉加热糊化之后再放凉，淀粉会回升，抗性淀粉增多，血糖反应下降。糯性品种呢，它就不会，它们不易产生抗性淀粉，如果冷藏之后再加热，消化速度甚至比第一次加热要更快，血糖反应也可能更高。测定发现，同样是浸泡20分钟之后蒸40分钟的小米和糯小米，前者 GI 值为 79， 后者为 108。 放凉之后再加热一次，前者从79下降到75，后者从108上升到了124。所以尽管糯性品种的小米和普通小米一样营养丰富，但是升糖能力更强，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就不推荐了。还有一种大黄米和小米长得挺像，但颗粒更大，它们是两种作物，小米别称粟，大黄米别称黍。它俩都有普通品种和糯性品种，但是大黄米的非粘性品种很少见，一般都是糯性品种。西北饭馆里有一道很好吃的黄米凉糕，一般用的就是大黄米做的，最传统的粽子，东北的粘豆包也用它。大黄米的营养价值和小米相近，但是血糖指数也比较高，浸泡20分钟后蒸40分钟， GI 值是110，也是建议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最好别吃。健康

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中年人的广场舞马拉松以及小米的养生功效。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常常听到许多人称呼哈尔滨为小巴黎，也许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都以为上海该算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可是到过了哈尔滨，就会觉得实际上未必如此。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靳乙先生的脚步，一起去冰城哈尔滨。

看看吧。在我的眼中，哈尔滨没有那种美国式的摩天大楼，也没有红木铺成的马路，但是因为住了许多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又是那么一个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因此华丽的生活更高更快地到来了。它为一切中国外国女人所喜欢。在那条最热闹的基达伊斯基大街上，橱窗里都出奇地陈列了最新一季的货品，这使得女人们笑逐颜开，而男人们紧皱眉头。有的男人也许不是这样的，钱像是很容易赚进来，可是更容易花出去。当然，这里也像其余的大都市一样，包含了许多人一辈子两辈子也花不光的财产的富人，又有一片大的铁路局，直接的间接的养活了成千上万的人，使这个城市的繁荣永远不会衰凋下去。住在吉林和黑龙江的人希望到哈尔滨走走，正如同内地的人想着到上海观光一样，就算是到过多少大都市的人，也能为这个都市的一切进展所惊住。尤其是到过国外的人，走在南港马家沟道里的街上，会立刻引起对异国的追想，一切都仿佛在外国，来往的行人也多半不是中国人。我就时常惊讶着，当我走在至港的居住区的一路上，那样的建筑使我不自觉地想起一些俄国作家所描写的乡间建筑，见或有一两个俄国孩子从房子里跑出来，更使我恍惚间觉得我似乎不在中国。清婉的琴声如同仙乐一样正从房子里飘出来，多少街上也都列满了俄国的商店，还有更精致一些的法国商店，让人产生一种这样的错觉，在那样的街上，如果一个人不会说一句中国话，大概不会感到有什么极大的不方便，如果是不会说俄文，就仿佛很多地方都走不通了。这正是哈尔滨被人称为小巴黎的一个典型的东方都市。我很喜欢那里以长方石铺成的街路，不像其他的都市一样用沥青和砂石来建造平滑的路，却多半是七寸长五寸方的石块来铺路的。当身子坐在马车里，马的蹄子敲打在路上，我十分喜欢谛听那清脆而不尖锐的让人心生厌烦的声音。那些路也是平坦的，可并不像镜子一样的光滑，就是在道外一条正阳街也是用这样的石块铺成的。这样的路在冬天经过几个月的冰冻之后可不会就坏掉了，而在夏天也没有因为太阳炙烤渗出的沥青油来粘着行人的脚。走在这样的路上是爽快的，在深夜我时常喜欢一个人在街心走着，听着自己踏在路上的声音，这样我越走越高兴，能独自走着很长的一条路。跑在街上的车，我最喜欢的是一种叫做斗子车的了，那车是驾了一匹马，拖了一个斗一样的车厢，两旁两个大车轮子，上去的时候要从后面把座位掀起来。我坐到那上面，走在清静的街上，我会让赶车的人把鞭子给我，由我来指挥那匹马行走。但是在烦恼的街市，他就拿了过去，因为怕出一些危险。但是由于没有容易上下的地方，许多人是不愿意坐那样的车的，如果是出了事会有更大的危险，我却不怕。朋友告诉我几次斗子车从南港下坡滚下来出事的事情，我还是常常一个人偷着去乘坐，因为我是最喜欢那车子的，打从心眼里觉得欢喜。那里的电车比起上海来要好出许多许多，第一点就是看不见那种习于舞弊的讨厌的售票人。从车中的布置、座位的舒适和我自己坐过的一些都市中的电车来比较，也是要居于第一位的。那上面的司机和售票员都是非常有素质的青年人，20岁左右，穿着合身的制服，没有头等和三等的区别，座位上

都铺了温暖舒适的绿绒，乘客都必须从车的后门上车，前门下车，免去一些拥挤。到了每一个停站，售票员会用中国话叫一次之后，再用俄文叫一次。他们十分尽心负责地使电车在街上安顺地行驶着。到了晚上，哈尔滨的街是更美丽的，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街是指基达伊斯基大街和与它连着的那些条横街。无论是夏天和冬天，天色向晚的时节，在办公室的和家里的人都会起身到街上来，只有饮食店、药店是开着的，其余的商店都已经锁好了门，可是橱窗里却闪着耀眼的灯光。那些精美的装饰大多是由专家来布置的，有着异样的吸引人的力量。渐渐的人多起来了，从左面的行人路顺着走下来，又从右面的行人路上走回来，大家在说着话，笑着沿着这条街往返散着步。在夏天，有拿了花束在贩卖的小贩，那些花朵在灯光的照耀下像是更美丽了一些。到了冬天，到处是擦得发亮的红苹果在反衬着白色的积雪。相识的人遇见了，举举帽子或是点点头，仍然不停止他们的行走。有一段路伫立了很多行人，谛听着街上放出来的音乐。在工作之余，他们不用代价而取得了心灵上的极大欢愉。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哈尔滨之旅。在一些横向的街上较为清静一些，路灯的光把树叶的影子映在路上，衰老的俄国人正在絮絮地说着已经远去的日子。在那边遮在树影下的长凳上，也许坐了一对年轻的恋人，美丽的夜把美丽的衣裳披在他们的窃窃私语上，好像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了。在夏日里，太阳岛是人人都想去的地方，可是当我的朋友说的时候，他却说可以不必去，因为过了江就有一些人员混杂了。但是我确实知道许多俄国男人和女人是仍旧去的，每次走在江边也看到了许多人是等候着渡船过去。于是我和另外的一个朋友约着去一次，到那边去可以乘坐公共过渡汽船，也能乘坐帆船，还可以坐着瘦小的仙板过去。我们是租好一只仙板要自己摇过去，从江边到太阳岛也有几里的路程，到了岛上已经废去了一个小时的功夫。我们把船拴在岸边走上岸去，沿着岸群集了许多仙板游船，沙岸上密密地排满了人，有的坐着，有的睡着，许多女人都以优雅的姿势站在那里，那都是俄国人，穿着游泳衣，他们把绸带束在头上，笑着闹着，一些人在水中游着，有的人选择架了窄小的独木舟，用长桨左右划拨着，让人感觉这独木舟随时都会翻到水中去。驾船的人也会跳到水中游泳，把倾覆的船翻过来，又坐到里面去，继续地划着前进。在岛的尽头有一家冷饮店，装饰成了一只大船的样子，有奏乐的人正在演奏悠扬的曲子，很多穿了美丽泳衣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喝着冷饮，他们的衣服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点沙子，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悠闲而又惬意。回去的时候，太阳是将近落下了，和煦的阳光在我们的脸上斜映起江波上的金花，闪耀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下一下地向着东面划去，留在我们后面的船只能看见黑黑的影子。柔曼的歌声从水上飘到我们这里来。在哈尔滨待久了，了解到哈尔滨还有许多其他的美称。由于卓越的地理位置，它被誉为亚欧大陆桥的明珠，是第一条亚欧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冰雪文化名城，有着冰城、天鹅向下的真

书、丁香城以及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等等美称，还有文化之都、音乐之都、冰城夏都的美誉。或许是受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传统以及后期欧洲移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哈尔滨人就有了野游野餐的风俗，他们似乎非常喜欢喝啤酒。据说哈尔滨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生产啤酒了，而哈尔滨啤酒厂始建于1900年，迄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朋友还告诉我，哈尔滨啤酒每年的消费量是300多万吨，人均啤酒的消费量居全国首位，足以可见啤酒在哈尔滨人心中的地位了。这里的人似乎也十分偏爱冬泳，据说这是哈尔滨富有自己文化特色的体育活动。在寒冷的冬季，哈尔滨的室外温度下降到零下10几、20几度，冬泳的人在松花江上凿开冰面，修筑起冰上游泳池。他们在太阳还没有出来的5到6点左右游泳，而冬泳表演的时间则安排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来到哈尔滨，看冰灯也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活动。哈尔滨的冰灯始于60年代初期，是在民间传统简陋的艺术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园林艺术为依托，以建筑和雕塑艺术为表现手法，用电灯光作为光源，制作成各种冰的景物。上世纪下半叶，冰灯已经逐步发展成了哈尔滨具有代表性的冰雪文化艺术，因此每年一届的冰雪节、冰灯博览会都会成为冰灯艺术的大观园，吸引着无数国内国外喜爱冰灯艺术的游人来到这里欣赏观看，驻足流连，直至不忍离去。结束了哈尔滨的行程，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信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

0: 必精心打理发型，不用刻意修饰表情，连没有洗头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爱情哪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是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守护心中的坚守。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他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他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最安稳的背景音。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

0: 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
1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感情

破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

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发热烈反响；
3: 我市推出住房以旧换新政策，惠民安居，激活楼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纯勇：
6: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党建为引领，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换位跑一次服务机制，依托线上政务平台推动涉企事项全程网办，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柔性执法、精准助企纾困，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实干担当献礼建党105周年。
5: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英铎：
7: 百年征程印证为民服务是党员不变初心，住房公积金事关群众安居，下一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持续优化贷款提取惠民政策，完善三级便民服务体系，精简办事流程，下沉服务资源，以高效暖心的住房保障服务办好民生实事，用实干实际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5: 如何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续写荣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为全体党员干部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市社科联学会部编辑部部长孙海红：
8: 营口市社科联将持续完善送社科知识进基层服务体系，打造更多有温度、接地气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科普实践活动，用心用情讲好党的百年奋斗故事、营口城市发展故事，深挖传承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务实。

0: 精准的社科工作，凝聚思想共识，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社科智慧。
1: 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孟雨桐。
2: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严格的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大力的推广咱们的高效种植技术，厚植为民服务情怀，常态化下沉到村镇一线，走进田间地头，推广先进的实用农业技术，勇当乡村振兴尖兵，立足咱们本地的农业特色资源，推动产业链延伸，让绿水青山真正的变成农民口袋里的金山银山。
1: 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工作的各方面、各领域、各环节，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季国红。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新征程上实干为要。作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一名党员干部、一个立法工作者、一名人大代表，我将常怀敬畏之心，保持奋进之志，厚植为民之情，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切实以良法善治守护民生福祉，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1: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员雷宇。
4: 105年风雨兼程，党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深感骄傲与自豪。作为营口市财政局基层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公平公正原则，严格依法开展政府采购全流程监管，节约财政资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担当服务营口发展，造福群众。
1: 鲅鱼圈区委统战部干部科非公经济科负责人王生军。
5: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能获评优秀共产党员，我深感荣幸，更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从事统战工作的工作人员，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工作，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6: 今年5月，我市正式出台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实施方案试行及配套二手房评估细则，全面启动居民住房以旧换新意向征集工作。全新的置换模式，暖心的惠民举措，高效的办理服务，为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盘活城市存量房源开辟了全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连日来，在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及我市部分楼盘销售中心，前来咨询住房以旧换新政策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耐心接待答疑，细致讲解政策细则、报名流程及所需材料。市民吴慧玲：
8: 这个政策挺好的，我手里有一户哈闲置的那个房子，如果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呢，哈，我也想呢换户新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
7: 此次新政立足我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实际，创新打造国企兜底、房企联动、政策赋能的全新置换模式，搭建起一站式住房置换平台。政策覆盖我市核心区域，叠加房票奖励、税费优惠、公积金支持等多项惠民红利，让群众换房更省心、更省钱。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保障性住房管理科科长薛佳琪：
9: 此次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政策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5日至7月5日，房源要求是2010年1月1日以前建成，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以70平左右的中小户型为主，区域是东海大街以北、辽河大街以南、庄林路以西、德胜路以东的旧房，新房是在市住建局搭建的房源超市内的新建商品房。
7: 住房以旧换新新政的落地实施，既惠及民生、便民利民，更精准激活了我市房地产市场内生动力，成功搭建起二手房盘活、新房去库存、房地产产业良性循环发展的共赢平台。我市各大主流房企积极响应，主动参与，全力落实惠民举措。 民湖一号院销售经理张思思。
10: 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畅通新房与二手房的交易渠道，我们民湖一号院项目呢参与了这次以旧换新的活动，将我们的优质房源展示在房源超市中，供广大市民选择。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向集团总部申请了最大力度的优惠。
7: 辽宁中天企业集团中天英伦名邸项目经理董琦。
11: 项目到访咨询客户显著上涨，我们推出换房补贴政策，补贴红利实实在在减轻了百姓置业压力，让大家轻松换好房。
7: 为保障住房以旧换新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和房企合法权益，我市同步出台二手房专项评估细则，建立全流程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机制，从房源核验、价格评估、协议签订到产权过户、房票兑付，每一个环节流程清晰、规范透明、有据可依，全力杜绝交易乱象。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保障性住房管理科科长薛佳琪。
9: 广厦公司将对报名的房源择优进行审核及上门踏勘，之后委托三家评估公司取平均价作为最终收购价，买卖双方达成一致后，换房人在房源超市内选定新房并签订认购书，随后三方共同签署以旧换新协议，在完成二手房过户及电子房票发放后，换房人可立即办理新房网签备案。
7: 此次住房以旧换新新政是我市优化民生安居保障、提振楼市信心的重要民生举措，政策的全面落地能够有效盘活居民个人存量房产，畅通家庭住房升级渠道，持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与幸福感，同时进一步打通新旧住房流通循环，加速商品房去库存化，助力我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12: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单位纷纷开展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13: 市国资委、市红十字会联合营口水务集团开展党建共建聚合力、急救技能护平安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党建共建签约、重温入党誓词、应急救护实操培训相结合的方式，为党员干部带来一堂集党性教育、技能提升于一体的特色党课。活动中，市国资委与市红十字会签署党建共建协议，进一步明晰了双方在党建联建、安全生产、公益志愿服务等领域常态化联动的工作路径。市红十字会讲师还结合水务行业一线巡检、户外作业的工作特点和实际需求，围绕常见突发伤病处置、心肺复苏、创伤包扎等实用急救技能展开授课，同步现场演示标准操作步骤。营口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魏海霄。
14: 我们将以此次培训为起点，常态化开展应急实训，把应急救援能力融入到我们日常供水管网的维护维修之中，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全力保障城市供水安全稳定运行，以实干实际践行国有企业民生保障责任。
13: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口市分行开展红色研学强党性、正银联动惠民生主题党建共建活动，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淬炼忠诚政治底色，进一步夯实为民服务宗旨意识，凝聚起正银联动协同发力服务民生的强大工作合力。在营口百年气象陈列馆，党员干部通过观摩老旧气象观测设备，翻阅珍贵历史资料，一代代气象工作者扎根一线，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履职尽责的敬业精神，为全体党员带来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营口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田运仲。
15: 老一辈基层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默默耕耘精神，为我们年轻党员树立了榜样。我将把此次研学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坚守经营初心，深耕普惠服务，持续优化便民金融举措，助力地方实体经济和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13: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英铎。
16: 百年岁月见证初心坚守，本次沉浸式红色研学进一步锻炼了我们的党性修养。住房公积金工作事关群众安居福祉，我们将以党建共建为纽带，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不断优化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流程， 提升惠民服务水平，真正把党建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

0: 时效。
1: 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联合园区部分企业举办第二届庆七一环明湖徒步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徒步立初心，振兴担使命。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机关及园区企业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共计600多人参加。此次徒步以明湖环线休闲步道为行进路线，途经营口文化艺术中心、12生肖广场等地标性景观节点，全程10公里。活动将党性教育、团队建设与健康运动有机融合，在引导党员干部和企业职工亲近自然、强健体魄的过程中，感悟初心使命，锤炼党性修养，汲取奋进力量。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财政局科员杨坤：
2: 我们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既是对初心的重温，也是在提醒自己，路再长，走下去就能到达。
1: 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长燕慧英：
3: 这次徒步让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会把这种干劲保持下去，为企业做好服务，用实干为园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党校公开课广播融媒直播节目正式开播。7月1号，由中共营口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党史主题融媒体直播节目党校公开课正式开播。节目以鲜活接地气的创新形式，让党史知识走进群众，浸润人心。节目以学百年党史、传红色鲜活、讲滨城故事为主题，于7月1号至7月3号连续播出，每天17时准时与观众见面，每期节目时长40分钟。节目采用广播直播与新媒体同步视频直播的融合形式，打破传统传播壁垒，实现多平台联动、全受众覆盖。营口市委党校拓展培训中心主任、副教授赵博宇：
4: 我们这次党校公开课是以做客直播间的方式，从东北的解放的历史、营口的解放的历史，包括发生在这片热土上的一些红色故事，向大家以故事的形式去讲解的。我们会以更加鲜活的党史的故事，和时间的主线相互穿插，然后为大家呈现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生动的历史画面。那么通过这样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明党史、知方向。
1: 本次党校公开课是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一次深度合作，通过传统媒体叠加抖音、视频号、赢天下 APP 等新媒体平台，构建声音传万家、视频广传播的立体传播格局，真正实现党史教育的破圈传播。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6: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7: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联军，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2: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3: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2: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3: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2: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1: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4: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5: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1: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6: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哎呀，
7: 警官同志，你要相信我们呐，我们真是。
6: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8: 不是。
6: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0: 呀，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1: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2: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3: 想要飞，
4: 学知识，
5: 风采，
4: 学新闻，
5: 放游戏，
4: 听心事，
5: 讲故事，
6: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7: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4: 这是为什么？
1: 这是为什么？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在天气预报的一些情况，那也有我们大家想要去了解的关于小朋友的一些问题，还有各位宝爸宝妈想要去了解的一些问题啊。那其实在我们的天气变化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最近的一个天气是这两天有点阴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当中，我们小朋友今天是不是有一部分已经考完试了，对吧？那咱们也准备迎来暑假了。这个暑假的天气啊，咱们也是可以随时的去关注着。那我们先来看看未来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变化吧。今天的天气预报呢，是可能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是目前来说，今天是没有下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温度呢是22到30度，稍微还是有点这个温差的。那不知道这个晚上的时候会不会下雨啊？那这个我们就及时的关注一下吧。天气预报给我们的提示呢，是这个周末是有雨的。7月4号星期六啊，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28度，南风4到5级，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是7级。7月5号周日是雷阵雨，23到28度，南风是4到5级，阵风是7级。这两天的这个雨量呢，都是一个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情况。温度呢稍微就是有一点这个温差，但是因为下雨吧，可能这个风力也稍微会大一些啊，阵风是会达到7级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我们周末有出行计划的话，那我们就做好这个预防吧，做好这个保护啊。那也是提示大家，近日呢雨水会时常来访，所以我们出门就是带好雨具，谨防雨水偷袭，出门记得关好门窗。虽然说可能抱着下雨啊，但是不一定会不会下，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就是做一个参考吧。那如果说咱们因为小朋友们放假了嘛，所以可能要去周边呀，去逛一逛啊，这样子。那咱们也是可以去看一下周边的一个天气情况，比如说像这个赤山，赤山可能就是也许会阵雨呀，或雷阵雨，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各个区的天气变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情况啊。但是目前给到的提示，包括像大石桥的盘龙山、望儿山风景区，还有团山公园，这些呢都是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几天天气预报给我们的提示是会下雨，但是具体呢咱们还是及时的啊去关注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气候变化，咱们就是随时关注着吧。那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我们看一下，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也即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暑，温度是越来越高了，朋友们。小暑

0: 至啊。迎来小暑节气呢，我们在家里当中呢可以陪着小朋友一起做一些小事，那让我们的这个暑假呢也丰富起来，也随着我们天气呀、季节的一个变化去了解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那包括这个二十四节气，我们也可以多了解一些它的物候，包括习俗等等。小暑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一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标志着炎炎盛夏就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们就会发现之后的天气的这个热度啊，就要比现在可能会高一些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阳光很热烈啦，降雨就也在增多。哎，不过呢就是会荷香四溢了，这个荷花啊慢慢的已经是在我们的身边竞相开放了，还有这个瓜果飘香，也到了瓜果成熟的时候了，万物进入了生长旺季。那我们在这个节气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做一些什么呢？我们可以首先呢讲一讲小暑的含义啊。暑呢它就表示炎热，小暑呢就是小热。那我们也知道啊，二十四节气当中呢还有大暑，它呢就是天气开始变热的一个象征了，但是呢还没有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那我们当然如果说到小暑的话，也离不开它的三候啊。温风至，迎面吹来的风都是温热的啊，蟋蟀居蟋蟀呢也是躲到了庭院阴凉的墙角下避暑，还有这个老鹰啊，也是通过地面的温度太高了，它也会在清凉的空中去展翅飞翔。那包括我们要了解一下小暑节气的特点，节到小暑尽伏天，我国古代的历法呢就对三伏天的推算沿用至今，夏至是第三个庚日为初伏，那故小暑之后可能就要入伏了。那我们通过天气变化还有日历当中的提示，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的今年夏至和初伏的时间都是在这个七月份当中啊，这个是阳历的七月份。小暑过，每日热三分啊，俗语经常这样讲，因为小暑可能也是在这个初伏前后嘛，所以空气湿度会逐渐的加大。那我们通过天气预报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空气湿度的一个变化，天气呢也是渐渐由干热转为闷热，就是一种桑拿模式了，即将开启。不过没关系，虽然天气的一个热度的变化，但是并不影响我们欣赏美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最美的小暑时节之花自然就是荷花啦，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假期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赏一赏荷花。那像营口室内有荷花的地方比较大片的啊，就是镜湖公园了，还有呢就是在明湖旁边的小池塘也是有荷花的，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季节的美色。那也可以跟小朋友们去聊一聊小暑的习俗啊，包括民间小暑有拾新的啊这样的一个习俗，人们会将收获的稻谷碾成新米，煮好饭啊来祭祀祖先，众人再去品尝，祈求风调雨顺，日子越过越好。那在小暑时节呢，这个气温啊也是在逐渐的升高的，人们可能还会这个时候晒服。晒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衣服、家具、书本拿到外面去晒一晒，去潮去湿啊，防霉防蛀，也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古代那个时候啊，他们是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那他们会怎么办呢？就是在小暑到来之际会闭门谢客，静心修养，或者去有山有水的地方隐居避暑，因为有一些地方是比较清凉的嘛。 到了现代呢，就衍生出现在的放暑假。暑假来了之后，我们就是可以和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啊，来定制规划一下暑期的计划。那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也可以找一找啊，不同地区有哪些消暑的凉品。比如说像海南那一带的，可能就是清补凉啊，两广地带的就是这个茯苓膏等等啊。不一样啊，比如说还有这个龟苓膏。那其实古人我们有了解过吗？他们是如何清凉过夏的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呢，会就是把这个冰块啊凿碎了，给它铺在这个床铺的底下，或者呢将加热后的这个酥放在这个低林的山峦，弄出这样的一个造型，然后在这个冰窖冷冻定型之后，再放一点儿花朵彩绘，就制成了专属于他们的清凉苏山。其实像古代版的这个空调啊，就有点像是就是通过水吧，就是白雨亭是这样子，古时候是这样的一个叫法啊。这种水冷建筑就是运用水车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将这个活水引到屋顶，然后流下来，然后利用水流去带走热量。这可能就是古代他们空调的一种用法啊。所以说我们古代有古人的智慧啊，现代有现代人的智慧。夏季也是很炎热，那开了空调的房间里，再待在凉爽的竹席上啊，我们就可以静静的感受一下这个夏季的清凉。我们也可以一起听一场雨，因为咱们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可能雨水比较多。那小朋友可能会遗憾说，哎呀，下雨了，我就不能去户外去玩耍了，有点小遗憾。不过没关系啊，下雨也有下雨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听一场雨。夏天的雨啊，那就是流动的绿，清脆微凉，你会感受到夏天的雨包括春天的雨啊，它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那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还可以静静的看一场晚霞，观一次日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西炮台啊，或者是西海岸牛耳广场，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日落和晚霞，看云聚云散，霞光万丈，将大自然的美丽默默地记在心间。其实营口的晚霞真的特美，它是有不同颜色的，有橘色、黄色，还有紫色、粉色，还有粉紫色，还有橙色，就是很多的颜色过渡，不同的时候出现的晚霞颜色不一样，真的特别美。那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啊。那另外呢，家里也可以摆放一些跟小暑有关的小物件，比如说含节气元素的竹扇，那平时在家里呢，也可以放一个展示节气文化的角落，放一点书籍、手工艺品等等。那在睡前啊，或者是闲暇的时候，也可以给孩子讲一讲小暑节气相关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多了解一点嘛。那在这个时候呢，肯定是要有一些清凉的美食了，你像绿豆汤、西瓜汁都比较适合小暑的清凉美食。那我们小朋友呢，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制作一下，是不是就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了？也可以尝试去种一些夏季容易生长的植物，比如说像薄荷等等，让孩子呢去观察一下植物的生长。在炎热的夏天，拥有一份凉意确实呢也是比较弥足珍贵的。一口冰爽的西瓜，脆甜的仙桃，确实还是挺不错的吧。 那在夜晚的时候也可以细数满天的星光，那在夏日阵阵蝉鸣当中，我们也可以悄悄定一下暑期的小计划，我们要完成的小目标。虽然说节气是按着顺序和循环，那我们依然可以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去感受到时间的流转，也让我们小朋友懂得不要让时间悄悄地溜走，学会珍惜时间。那每到炎热的夏天，我们总会说心静自然凉，渐渐呢，我们随着长大也会明白，只要内心笃定，清风自会来到身旁。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拥有快乐的暑假，也愿我们的这个夏天能够保持内心的安定。
1: 暑，为什么连风都是热的？小暑到，温度高，潮湿闷热入三伏，大太阳烤大地，风儿扑面热乎乎，小蟋蟀躲屋檐，老鹰高飞要避暑，饮食清淡勤喝水，防暑降温少外出。快乐二十四节气小知识。嗨，你好呀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讲的节气叫做小暑，经常在七月六日到八日之间到来。暑就是炎热的意思，小暑的小是指热的程度，所以小暑就是小小的热，还没有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了小暑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南方还会进入人们常说的三伏天。而且因为雨量非常充沛，农作物都开始茁壮生长。小暑时节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连刮的风都是热的。怎么会这样呢？原来啊，夏天的时候太阳一直照耀着北半球，也就是中国所在的区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气温会持续上升，太阳照到地上所产生的热量很多，于是整个地面的空气就都变得热乎乎的，热空气跑来跑去就形成了风，因此我们就会觉得连风都变热了。其实呀，不仅我们觉得热，就连小动物们也觉得热呢。比如小蟋蟀，它们会从草丛里跑到屋檐下乘凉，而老鹰也会远离地面，飞到更高的天空去避暑呢。我们再来听儿歌，复习一下今天的节气小知识吧。小暑到，温度高，潮湿闷热入三伏，大太阳烤大地，风儿扑面热乎乎，小蟋蟀躲屋檐，老鹰高飞要避暑，饮食清淡勤喝水，防暑降温少外出。好啦，小暑过后记得饮食要清淡，并且适当减少外出时间哦。我们下个节气再见喽。
2: 上龙国学儿歌，

0: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2: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3: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遇。
2: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3: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2: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1: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4: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5: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1: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6: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7: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6: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8: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6: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7: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6: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9: 想要飞，
10: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11: 学知识，分财，新闻，玩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0: 童声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2: 这里是童声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不可救药。如果一个人或事物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我们就会想到不可救药这个成语来。而关于这个成语的来历又有着怎样的典故呢？据说呀，当时西周王朝到了后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不断搜刮钱财，发动战争，压迫百姓和奴隶。周厉王继位后，对百姓和奴隶的剥削压迫更重，他贪财好利，独占山林川泽，不许百姓打猎砍柴捕鱼，还派人监视他们的言行，谁议论他，他就把谁杀死。人民忍无可忍，到处都有人起来反抗，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不稳固。忠心耿耿的老臣樊伯极力劝

见周厉王改变暴虐的政治。可是呢，周厉王不听，一些权臣也嘲笑樊伯，说他不识时务。樊伯非常气愤，挥笔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有一节是这样写的：上天正在惩威肆虐，不要这样盲目快乐。我这老夫一片诚意，小子们却是骄傲自得。我觐见的并非老昏之言，你们反倒拿来取笑戏谑。你们的火焰炽盛如火，真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活。果然不出樊伯所料，公元前842年发生了暴动，农民和奴隶们拿起武器冲进了王宫，周厉王仓皇逃走，西周也从此衰落下去，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这也就是不可救药的由来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不可救药，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毛病小缺点，相信不可救药的人还是相对较少的。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朗读者：王思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作者：李白，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就连他的死都带着浪漫的色彩。民间传说，他喝醉了以后跳入水中捞月亮而淹死。他的诗究竟有多好，看看名字就知道了。人们称他为诗仙。品诗意，香炉峰在阳光的照射下升腾起紫色的烟霞，远远望见瀑布如同一条长河悬挂在山前，奔腾的流水从几千尺的高空倾泻而下，让人怀疑是银河从天上落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西方媒体评价刘震云的作品，用最幽默的方式来说最深刻的哲理，用最质朴的语言来说最复杂

0: 的事物。他的代表作《一句顶一万句》中，就将有趣又生动的语言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亦有20多种语言，被称为是中国版《百年孤独》。书中以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的命运变迁为中心，讲述了一群底层老百姓遍寻知己的故事。他们渴望能遇见一个说得着的人，想摆脱有话无处可说、想说又无人听的困境，却始终难以如愿。行走世间，我们往往不奢望五湖四海皆朋友，只需要一个真正懂自己的人。然而，在永不停歇的生命列车上，与你相识相交的人越来越多，心意相通的人却少之又少。当生命中的不幸与悲痛袭来，你的难无人知晓，你的苦无人在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无声地呼喊，孤独地过冬。他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就讲述了农民杨百顺和外孙牛爱国内心深处的孤独。这祖孙二人为了寻找和自己说得着的人，为了说出一句说得着的话，选择了背井离乡，浪迹天涯。网上曾看到这样一句扎心的话：孤独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会是例外。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无论是杨百顺、曹金娥还是牛爱国，内心都充满了委屈和孤独，这像极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人。小说中的人物大都选择了与生活和解，向委屈妥协，和孤独同行。现实中的我们也要该放的放，该忘的忘，尽量让自己过得快乐一些。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修行。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1: 臭宝，下一个小胖丫头的笑容都美你的甜白中午的阳光。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0: 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

0: 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

0: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 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

0: 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

0: 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1: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3: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3: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2: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惠安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香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锦鲤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便是海边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

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种天旋地转之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倒是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地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

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我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曼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她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开放，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资山，资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庐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武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奇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 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

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三分之一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十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5公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1/2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

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做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新绿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他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顶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渐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

意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199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国内首次增设半程和迷你马拉松赛事项目，允许业余选手参赛，这标志着国内马拉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至此，马拉松运动就像涟漪一般在国内缓缓扩散。马拉松不仅对参赛者身体有着苛刻的要求，其过程更是一场极致的意志力考验。究竟是谁在享受着孤独的狂欢？他们又如何信守奔跑及人生并奋力开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中产广场舞跑马拉松在上瘾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村上春树永远奔跑着，甚至每年都会跑一次全马和一次半马。与其小说家身份紧紧连在一起，马拉松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其随笔集《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当中，他大谈跑步心得，谈到从《寻羊历险记》起的大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长跑途中。他还曾在《人生马拉松》一文当中这样写道：33岁那年秋天，我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马拉松的热爱和感激。跑步无界，文学界有村上春树为跑步着迷，政界也同样有小布什因跑步而痴狂。小布什最初跑起来的理由十分实际，为了变帅。1992年，父亲老布什在竞选总统失利之后，小布什决定报名参加达拉斯的白岩马拉松赛，以此锤炼意志，希望有朝一日子承父志。最终他用3小时44分钟跑完了全程。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即便每天日理万机，但小布什也从未间断过跑步，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政府要员们一起参与到跑步中来。同样，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他在阿肯色州期间每年都要参加中长跑比赛。在科研领域，也不乏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们对马拉松的一腔热爱，作为他们伴随科研的一种生活方式，跑起来的过程也为他们的学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他曾经就说：我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各种问题，物理问题、家庭问题、周末计划等等。跑步时我从未有过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现它们。克特勒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慕尼黑，只可惜当时状态不佳，跑到25公里处便无奈退赛了。但是之后的两场比赛，他都以不到3小时的时间跑完，最好成绩为2小时50分。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奔跑的盛宴，更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长跑赛事中，隐藏着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怪现象，从兔子穿梭于选手中的快速引领，到参赛者交钱报名而不是赢取奖金，再到抽签决定参赛名额，以及马拉松赛场上奇装异服的大放异彩，甚至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这一切使得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让人充满好奇与乐趣的体验之旅。刚刚提到的兔子其实是指马拉松赛场的配速员，他们会以稳定的节奏和配速带领选手们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比赛，而且兔子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般情况下，马拉松赛事通常会选择在特定的地点举办，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参赛者必须自行前往。至于时速问题，由于参赛规模非常大，

组委会无法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所有都需要自费。一般出省参加比赛，花个几千块钱都属于正常现象。火爆的马拉松赛事往往是一签难求，为保证比赛的安全和质量，采取抽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同时有效避免了过度拥挤和安全隐患的发生。每年的东京马拉松都会有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 cosplay。 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不仅凸显了个性与创意，更强调了跑者们对于快乐体验的追求。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成绩虽然重要，但更多的关注点有时候在于跑者个人对于这场赛事的挑战与享受。另外，赛事补给点是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跑者们评价马拉松赛事的一个重大指标。成都双遗马拉松的钵钵鸡，三亚马拉松的椰子，周口马拉松的胡辣汤和烧饼，顺德马拉松的油子粽，网友纷纷表示，这确定不是跑着去吃自助吗？一直以来，马拉松都是一项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据2019年中国马拉松年鉴显示，在世界各大马拉松赛事当中，平均成绩最好的人群基本上分布在40到45岁，跑者的最好成绩一般在35岁以后逐步提升，一直到65岁年龄组，平均成绩都会超越25岁以下年龄组。马拉松作为一项长跑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它不仅能够促进心血管健康，改善呼吸系统，还能改善心理状态，塑造健康体态。尽管其如此风靡，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拉松始终都还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全马，需要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极限，绝非蛮劲儿可完成的。有跑友说，30公里之后才是马拉松真正的开始，从刚开始的兴奋，到25公里的忐忑，再到30公里的崩溃，体力上的不支和心理上的抗衡，感受撞墙期的生不如死，让你分分钟都想放弃。最后，欲速则不达，切记量力而行，跑马要有敬畏之心，更要靠循序渐进的跑量和力量作为基础，不打无准备之仗，从身体和心理开始构建你的全面工程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米可以说是最细的粗粮了，别的粗粮多少给人以难煮、难嚼、难消化的感觉，而吃小米完全是没有门槛的，好煮好消化，甚至生病时很多人拿来救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小米的养生功效。和精白大米对比，小米营养确实很有优势。小米的维生素 B1、B2 以及钙、铁、镁、钾、锌、硒这些矿物质含量要比大米高不少，还含有大米里面没有的胡萝卜素。每天100克小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维生素 B1 推荐摄入量的20%以上，以及钾的14%，镁的32%。经常会听家里的长辈说起我们小时候喝米油的好处。所谓米油，一般说的是小米粥煮久了表面上那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这一层不是真的油，里面主要也就是小米的淀粉煮久了分解出来的麦芽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有一些，但也就还是小米里的那些成分，没有生成什么特别的新保健成分，也算不上是精华。因为绝大部分小米的营养还留在小米里，不会全部进到米油中。还有种说法是米油能够形成一层膜保护你的胃黏膜，这也是并没有科学道理的说法。小米以易烹饪、易消化而著称，这也意味着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不会低，但也不是说真的像糖水一样，也要看怎么烹饪怎么吃。首先，比起

大米饭还是要好一点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大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是83，而小米饭是71。然后，蒸饭比煮粥好，蒸饭前不浸泡比浸泡好，做馒头、煎饼也不错。研究发现，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这样的，比如小米粥93.6，小米馒头89.6，小米煎饼83。而有研究发现，长期吃蒸的小米馒头对血糖调节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项在北京大学开展的试验当中，给64名糖耐量受损的受试者每天提供90克小米馒头，共进行了12周，要求受试者维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同时额外食用这些小米馒头。在第6周进行测定，发现受试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与试验开始前相比较有所下降，并且这个效果维持到了试验结束，对血压和血脂指标也有积极的影响。最后，想要吃起来血糖升慢点，搭配一些肉和菜一起吃也是个办法。吃饭时先吃几口肉和菜，再吃主食，餐后血糖就会升得没那么快了。比如研究发现，将小米粉和豆粉、亚麻籽等一起混合制作的小米主食，由于添加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血糖生成指数只有37到53。毕竟小米还是能够提供不少的营养物质的，合理搭配还是很值得吃的，不至于像糖水那样营养单一，只会升糖。小米好消化，尤其是煮成粥更易消化，所以在胃病严重吃不了别的的情况之下可以短期的救急，但它只是特殊情境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长期用来养胃的吃法。对于健康人来说，老吃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食物并没有什么养胃的效果，养胃更应该做的是避免吃太咸，戒烟戒酒，以及养成公筷分餐的习惯。因为长期高盐、抽烟喝酒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真的可能引发胃部疾病的。如果为了养胃喜欢一顿饭只喝小米粥不吃别的，那一方面蛋白质摄入不足，另一方面血糖反应很高，不推荐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有的小米发黏呢？很多粮食有糯性品种，像平常做大米饭用的是非黏性的普通大米，而做年糕八宝饭用的是糯米。小米也有糯性品种，就是糯小米，重庆、贵州等地常吃糯小米。糯性品种的特点就是淀粉中支链淀粉的比例很高，支链淀粉遇热容易吸水，膨胀成糊状，被消化酶水解时也较快，所以升血糖的能力那也是惊人的。而且非粘性品种的淀粉加热糊化之后再放凉，淀粉会回升，抗性淀粉增多，血糖反应下降。糯性品种呢，它就不会，它们不易产生抗性淀粉，如果冷藏之后再加热，消化速度甚至比第一次加热要更快，血糖反应也可能更高。测定发现，同样是浸泡20分钟之后蒸40分钟的小米和糯小米，前者 GI 值为79，后者为108。放凉之后再加热一次，前者从79下降到75，后者从108上升到了124。所以尽管糯性品种的小米和普通小米一样营养丰富，但是升糖能力更强，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就不推荐了。还有一种大黄米和小米长得挺像，但颗粒更大，它们是两种作物，小米别称粟，大黄米别称黍。它俩都有普通品种和糯性品种，但是大黄米的非粘性品种很少见，一般都是糯性品种。西北饭馆里有一道很好吃的黄米凉糕，一般用的就是大黄米做的，最传统的粽子东北的粘豆包也用它。大黄米的营养价值和小米相近，但是血糖指数也比较高，浸泡20分钟后蒸40分钟， GI 值是110，也是建议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最好别吃。健康心灵

面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中年人的广场舞马拉松以及小米的养生功效。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啊，如何养老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外的新型养老模式呢，也是层出不穷，得到了诸多老年朋友的热捧，有很多呀也非常值得咱们学习和借鉴。那么今天呢，云生就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国外养老的那些事儿。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叫代际住房共享的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呢，其实就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住在一起共享住房。在布鲁塞尔有这么一位86岁的居民，他叫博杜安·沃尔凯，他呢就是让一名年轻的音乐家住进了自己的家中。他说，和另一代人住在一起是一种超棒的体验。根据国际家庭共享组织的消息，代际住房共享可能呢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概念传到了欧洲，亚洲呢现在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试点项目。如今呢，代际住房共享模式在从伦敦到首尔的多个城市稳步发展。美国西雅图也有类似的组织，叫做代际学习中心，它是养老院和幼儿园的结合体。中心每个星期向孩子们开放5天，孩子们呢可以选择全日制、半日制或者每周2到3天。他们可以跟老人们在一起吃饭玩闹，还会一起做活动，比如唱歌啊、跳舞啊、画画、做饭、做游戏。当孩子们走进养老院，开始跟

老人一起唱歌、画画或做三明治，又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老人们呢活了过来，神采飞扬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合理搭配后的结果呢就是其乐融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经报道说，代际学习中心一方面让老人重新发现并且肯定了自我的价值，另一方面呢，孩童比之前更能够接受残障老人了，更清楚地懂得了人的衰老过程，还意识到大人有时也是需要帮助的。接下来呢，咱们来了解朋友圈养老。2007年开始，英国一家倡议社会福利改革的社会企业就在伦敦建立了一项名为朋友圈的互助计划，支持50岁以上的居民建立属地化的社交网络。朋友圈的主要精神呢是老老互助，所有50岁以上的社区居民都能够加入当地的朋友圈，健康的初老会员可以帮助失能的老人，反之亦然。在朋友圈，每个会员可能都处在生命当中不同的低潮时刻，有失能的、失独的，或者呢是疾病缠身需要长期照顾的。因为有了这个互助的组织，他们的生活呢也有了不一样的可能。朋友圈采取独立的社会企业模式运作，全盛时期啊，全英国有7个朋友圈，包括在伦敦，包括在沙弗郡、诺丁汉和罗奇戴尔等等这些城市，每个朋友圈的会员从200多人到1500人以上都有。目前呢，朋友圈仍在英国的诺丁汉和罗奇戴尔2个城市持续运作。再来看看德国的同居养老。虽然德国的养老体制良好，60岁之后就可以进疗养院养老，但是很多老人呢厌倦疗养院里边单调的生活，于是呢便有了一些老人因为志趣相投而自愿地组合在了一起，过起了同居养老的生活。他们生活在同一栋屋子里，平时呢各自做饭，周末的时候在公共的厨房聚一次餐，有集体活动的时候就共同参与，要么呢到附近的城市旅游，要么到剧院去听戏，谁生病了呢，好友们也会主动的去照顾他。一起同居的老人一半是之前就认识的，彼此性格呢也合得来，他们共同制定同居的规则，拟定各种的义务，比如说打扫卫生啊、收拾房间啊等等这些细则。在德国，出租房屋是很稀缺的，房租啊也贵得吓人，青年人呢普遍遭遇找房难，于是一些老人会把自己的房子低价或者免费的提供给年轻人住，那么前提是年轻人必须承担一部分照顾老人的义务，比如说陪老人聊聊天啊，打扫一下家里的花园啊，或者是外出购物什么的。如今呢，让我们同居吧已经成为了德国老人最热衷的行为。下面呢，再来关注美国德州4对夫妇的抱团养老。这4对夫妻呢，是认识超过20年以上的好朋友。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就买了一块地，建了4座小房子，住在了一起。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他们发现了有这么一块废弃的草地，靠近湖泊，风光啊很美。一开始呢，他们就想建一所大房子，然后4家人呢都住进去。考虑到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啊，他们最后决定把这个地方打造成4处相连的独立房间。小屋的内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构和工艺将美学发挥到了极致，主人们可以安心地在这里工作或者看书。墙壁呢主要以原木为主，还特意保留了木头的纹路，一片温馨自然的气息，森林的味道让人特别的安心，有一种回归最初的感觉，同时呢还不乏生活情趣。同样的养老模式在日本也有例子，日本国民台 NHK 曾经啊拍摄了一个短纪录片，7位一起生活的单身女人，7位女性年龄从71岁到83岁，10年前她们购买了同一栋公寓的7个房间，组成了养老姐妹团。2004年开始，
这些老年单身贵族在一起相处磨合，并且寻找适合养老的公寓，直到二。

2008年正式成团，开启了美妙的同居养老生活。樱花季一起旅行，节假日一起看烟花，在公寓的公共空间喝喝下午茶，不在家的时候呢，姐妹们会帮忙上门给浇浇花，每个房间都装有 SOS 呼叫系统以保持联络。这种养老模式启迪着全球的老人，爱人在身边，朋友在隔壁，就算是老了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再来看看法国，法国政府针对老年人推出了度假支票政策，因为很多法国老人在退休之后啊，都有旅行的愿望，但是许多人呢，受限于个人的经济条件而不能成行，而这个度假支票政策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持有全国度假支票机构发放的度假支票，老人只需要180欧元就可以在法国境内特定的城市享受一周的美好时光。这个政策的推出啊，帮助老年人积极地融入不断发展的社会，改善了老年生活，摆脱孤独感，也算是为老年人的养老做出了贡献。好了，国外的养老模式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不知道对您有没有什么启发。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年呢，有一部情景喜剧叫做《炊事班的故事》，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不过这毕竟是艺术作品，那么真实的战争年代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就一起聊聊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淮海战役后期已经是寒冬腊月，在阵地上不能生火做饭，水和饭都是由后方给送。为了保证前线战士的物质需求，总前委和各个纵队都有明确的指示，安排专职负责人员。在解放军包围黄维兵团和杜伟明集团的时候，后勤人员的工作就在距离前线十多里的村子里，夜间不能有火光，白天不能冒烟。时值冬天，白天做饭要把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烟全闷在屋子里。烧饭用的都是高粱杆、麦秸，这些柴呢大多都不是很干，把炊事员们给呛的呀是满脸的鼻涕眼泪。后来呢，炊事员们发明了无烟灶，就是在厨房外边安装一根很长的管子，把烟呢引得远远的散开，或者呢在墙壁上插上很多的小管，让炊烟贴着墙壁慢慢的分散开。因为做饭洗菜总是有人得进进出出啊，夜晚火光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他们呢就创造了双层门的办法，无论出还是进，总有一扇门是关着的，火光就不容易被发现了。炊事兵们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想尽了办法来改善前线战士的生活。这个炊事班做了蒸烙饼，那个炊事班呢就做个糖包，有的炊事班还做了油条、辣汤、面条、水饺。因为冬天太冷，在后面无论你做了多么好吃的饭菜，可是等到了前线就变得是又冷又硬，前线的战士吃不上热乎的饭菜，这个可让炊事员们万分的着急。炊事员们动脑筋想办法，自己做了保温箱，把做好的饭装在铁皮桶里头，用草棉花给包裹好，然后呢再装进条筐里，有的呀是把装饭的柳条筐外面用草裹起来，再加上炊事员们自己的大衣、棉被或者是棉衣，给它包得瓷瓷实实的。就这样，战士们终于可以吃到

热乎的饭菜了。各机关干部、后勤人员不辞劳苦，来往奔忙在前沿阵地和后方的路上送饭、送水，还有各种的物资。一天送两趟，要往返几十里，天不亮就得出发，到了夜里才能回到营地，两头见不着太阳。为了防备敌机的轰炸，往前线送饭的时候，总是尽量多取一些人，多做一些饭菜，多准备几副担子。即使在路上被炸坏了一副，还有备用的，也能够保证饭菜一定送到前线。后勤的管理员每天都要去侦查一下地形，探探路，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两天不能走同样的一条路。就是这样，在寒冬腊月送一趟饭，浑身呢都会被汗水湿透。有时候啊，真会遇上飞机扫射。有一次，有一个炊事员在送饭的路上就遇到了敌机扫射，他立即卧倒隐蔽，等敌机飞走了，他立刻爬起来向阵地跑过去。到了阵地上，战士们打开了篓子，呵，烙饼还热乎着呢。有一个战士抓起一块饼咬了一口，怎么有股怪味儿啊？仔细一看呢，原来是包着被子的柳条筐给打穿了，子弹穿进烙饼里头，染上了火药味儿。和您一起分享了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火，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

0: 同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丝期盼。
1: 红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

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击不溃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麋鹿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旷野。

0: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1: 梳了梳头发，梳散彩衣。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动，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也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上个屈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五路捉岑鹏，这岑鹏跑不了了，要亮自己的三尖两刃刀自杀。那马武还真不想把他逼死，马武想拦他，可是忽然间马武就听着身后有一员将上来了，这是偷袭自己呀、啊、而且后边使刀的那位，那个刀尖子都已经点到马武的后心上了。马武心想，这是谁？马武功夫高强，刀法绝伦，外号叫快马青刀。现在就看出来了，这刀啊是真厉害。就在后边那位战将的刀尖给马武点在后肩的同时，马武向前那么一塌腰，随着来了一招倒摘紫金冠。马武这大刀就向后劈过去了，就听着啊噗噗噗噗噜，后边偷袭那位将没有杀得了马武，反而被马武是一刀把脑袋给砍落。等马武回头借着星斗月光仔细这么一看，他愣了，
5: 哎呦，是袁

又好，能追得上吗？但是就在岑鹏策马跑出有三四里地的时候，猛然间他就看见前边星斗月光之下，这条道上停着一辆车。这辆车呀，是两匹马拉着的一个小车，按当时来说这是小轿车。帘子放着，里边坐的什么人不知道，但是岑鹏可看清了，在这个车旁边有一员将，金盔金甲，内衬素袍，胯下骑的是一匹红马，那是赤炭火龙驹，手中拖着一条宝枪，虎头造金枪。这员将不是别人，正是岑鹏的表哥吴汉吴子烟。就这么一看之下，岑鹏就以为啊，吴汉在这儿啊是设埋伏要劫自己。可是就听吴汉大叫一声：岑鹏，你的娘亲在此，如果你要敢逃活命，小心我就把他老人家一枪挑了。说着这话，就见吴汉啪横着挑了一枪，把那个车帘子就挑开了，这个枪就对准这车里。只听车里有人说话：岑鹏我儿，为娘在此。杀！咯噔，岑鹏把马就停住了。书中交代，这是吴汉给邓禹出的主意。吴汉跟邓禹说：说看来啊，就即使咱把我的表弟岑鹏捉住，我表弟他也不一定投降，想让我表弟降汉，最终还得让我的姑母他老人家来到军营劝降岑鹏。一听这话，邓禹同意，连夜这吴汉领的一些军卒就赶到小山庄，见到自己的姑母，也就是岑鹏的母亲。如此这般一说，这老太太一听，哎呦，原来自己的儿子啊如此的保王莽和大汉对立，那既然汉殿下刘秀都在军营之中，那自己马上前往得说服岑鹏投降汉室。可这吴汉就跟姑母悄悄地说了：说姑母啊，看来我这表弟他是一个心眼要保王莽，恐怕您就跟他讲道理他都不一定降汉。我给您出个招，如果我表弟要再不降汉的话，您就自杀。当然是假的。他孝心呢，他一看您要自杀，他就降汉了。老太太一听，行，就这么办，现在吴汉请夫人来此，在路途当中劫岑鹏。岑鹏一看母亲在车里，那表哥吴汉用枪搁那儿逼着他，两眼逼视着吴汉。吴汉，不管如何咱们俩即使各为其主，可是我的娘亲是你的亲姑姑，你怎么胆敢用枪逼着她？岑鹏，既然是各为其主各尽忠心，现在我就为我主汉殿下要逼你投降。闲话少说，要想保得你母亲的性命，你马上下马听你母亲训教。这个时候马武等人在后边也追上来了。马武一瞧，哟，吴汉和老夫人把岑鹏给堵住了，他这一摆手意思是别往前去，但是撒成一个大包围圈，把岑鹏还有这辆轿车吴汉等人就圈在当中了。这时候您再看吧，什么姚七、杜茂、冯燕和简谭，这些人全都上来了，这大队人马把岑鹏围住了。现在这趋势就是不管岑鹏降不降，跑他是跑不了了。当啷啷啷，他一抖手把这三尖两刃刀扔在地下，翻身下马，跪在车前：娘啊，孩儿不孝，没有保护好你老。岑鹏，我

可怜的儿子啊，本来娘亲盼望你早日长大成人，能够为你父报仇，杀王莽阿贼，保汉殿下刘秀灭莽兴汉，成就千年的功名。哪里成想，你随你的师父学了一身的能力，最终你却认贼作父，保了王莽，你真让为娘伤心。老太太说着话在车里边哭了。陈鹏听这话惊呆了，娘，你说让我学武术杀王莽为父报仇，那我父是怎么死的？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孩子，你父亲就是因为你舅舅被王莽所杀，他反王莽，也就被王莽杀掉了。孩子呀，那是过去为什么我没跟你说这种事情呢？那是因为你年幼，身单势薄呀。我要跟你说出来，你爹是被王莽所害，你一怒之下找王莽拼命，你既杀不了他，反而丧命。咱们家绝后，娘我没人孝养，你爹的仇也没人来报。现在总算时机到了，娘我才跟你吐露实情。孩子，你还不赶紧向汉殿下请罪，请汉殿下将你收为麾下，灭莽兴汉呐！哎呀，陈鹏当时啊，恨的他就想给自己打俩嘴巴，说他怎么要打自己嘴巴。陈鹏这个人呐，他是什么人呢？他要认准一门，你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开始他就认为王莽对自己好，点自己为武状元，那武称王王峰又把爱女许自己为妻，自己是当朝骏马，现在又是济阳关的元帅，手握重兵。既是如此，我就应该报答皇恩，就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可忽然间听母亲这一说，爹是怎么死的，他就想起来了。前文书咱们说过那段叫杜留村师徒翻脸，陈鹏的授业老恩师，大汉五老其中之一杜天慈老人家，就跟陈鹏说明，说你爹是怎么死的，你不应该保王莽，你不应该捉刘秀，如何如何。陈鹏还急了，他当时损他师父，说你老来道谎欺骗弟子如何。当时师父是非常的愤慨，爷儿两个就掰了。在那儿嘛，这陈鹏给饭桶杜生一脚，饭桶砸他一磨盘，把陈鹏给砸伤了。那么吴汉也曾经跟陈鹏说过，说陈鹏的父亲是如何如何被王莽杀的，陈鹏也不信，陈鹏的印象当中就根本没这么把子事儿。现在听母亲这么一讲，他恍然大悟，眼泪淌下来了。娘啊，孩儿我真是不孝啊，我不知道我爹是被那莽贼所害，我早知的话，我怎么能够下武歌场要当他的武状元保他呀。既是如此，我现在奉母命，我愿意保汉殿下。陈鹏这一点还是相当不错，说什么呢，知错就改，他不是遮遮掩掩给自己再找个台阶上，他不那个，哎，直性子。这个时候刘秀早就下马来到他的跟前，伸手就把他扶起来了。陈将军快请起，你能保小王，小王感激不尽。大家还都为刘秀担心，心的话呢，那陈鹏武功太高了，你别往他跟前凑合，谁知道这位现在什么心性啊，别是诈降的突然给你一下子。但是恰恰就是因为刘秀这种信任，使得陈鹏是五体投地，一心一意保刘秀。这时候邓禹也过来和陈鹏见过，很多人
都跟陈鹏见

0: 陈鹏跟母亲唠了一些别的事情，陈鹏也了解到了自己的爱妻郡主王月英死了。王月英要杀马武，被马武给杀了。一想到爱妻死了，陈鹏心里边是万般难过。这时马武骑着马打后边过来，翻身下马，道切近，插手一礼：“陈兄弟，马大哥，对不起你了。当时之间，我可不知道后边要杀我的是你的媳妇儿。如果我要知道的话，我肯定要刀下留情。但事已至此，死人不能复活，还望兄弟你多多见谅。以后马大哥做媒，再给你娶一个吧。”
1: 马武这是给陈鹏赔礼呀、啊。您听马武给谁赔过礼？现在马武一说这话，那陈鹏也是无可奈何。当时是两边交兵，这不能埋怨马武啊。
0: 由此陈鹏归汉，献济阳投降。济阳关这个战役对于刘秀光武中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邓禹邓中华率兵进城，所有的莽兵莽将他全接收，这就都成了汉兵汉将了。现在邓禹和刘秀一合计，就在自己的军中选出来五虎上将，就开始一说准备选五虎上将。这些将官一个个都来劲儿，那就是要傲立独尊。那现在刘秀驾下，邓禹的麾前少说也得有五十员大将，说偏将牙将那副将又都算上，那也得有四五百位啊。那在这么多将官里边选出五虎上将，就五个将官能轮上谁呀、啊、当然了，这个不是说谁争的问题，哎，只能等着大帅裁决。最后邓禹一宣读名单，使众人挑大拇指赞许，都佩服，认为这五个呀够格。那说这五员大将是谁呢？那就是姚、马、陈、杜、冯，也就是姚七、姚四矿、马武、马子章、陈鹏、陈君然、杜茂、杜志清、冯燕、冯文豹。那要说起姚七来，那是没说，不单说武术高，而且多次救驾，那是救刘秀的功臣。再一个呢，这马武想，这姚大哥能排在五虎上将里边，那我就高兴。那要提起马武来，那就更没说了，所有的人都得服气。啊，陈鹏更不用讲，就为收服陈鹏费多大事。为收陈鹏，先游说吴汉，使吴汉投降，那陈鹏才归降的。杜茂、杜志清是陈鹏的本门亲师哥，武功不在陈鹏之下，因此也列在五虎上将之内。大官人冯燕、冯文豹，那是大汉朝有名的战将，因此他成五虎上将也是众望所归。这五虎上将原则上来说不分先后，不分大小，说谁是第一五虎上将谁是第二，没有。但有一节，只要在大汉朝一提起刘秀驾下邓禹麾前的五虎将，很自然的就这么给排上了：姚、马、陈、杜、冯，姚七位第一，马武第二。很多人这么一说，哎，马武还赞许。你要让别人排在马武前边，马武就有想法。但是姚七排前边，哎，马武挺高兴，因为他对姚七做事他非常赞许。五虎将一排出来，邓禹邓中华又准备选先锋。那虽然有五虎将了，但是先锋可至关重要，八成夺

首当其冲。刚一提出这个建议，旁边闪身就过来一个人：“大帅，末将愿为先锋，请大帅准许。”本来马武那腿都迈出去一半了，一看这位要当先锋，马武把腿又收回来了，说：“谁要当呢？”嗨，不是别人，姚七。马武一想，姚大哥，姚大哥当先锋，我不跟他争。那对于姚七要当先锋，从大帅到刘秀众将官那都没有想法。可是陈鹏出来了，你看陈鹏这也是刚刚降汉，哎，内伤呢诊治了一下，是那叔叔说得快，这一转眼这好几天过去了，陈鹏的内伤基本上也快痊愈了。现在陈鹏往出这一来，他跨步就抢到姚七前边去了：“大帅，我陈鹏陈君然是刚刚弃莽降汉，寸功未立，我想做先锋，好有机会为千岁爷尽忠，还望大帅准许。”嘿，这陈鹏还挺有理由，那刚降汉没有功劳啊，当先锋容易立功，哎，自己要当先锋。哎，这时候呢又有一员大将出班施礼：“元帅，末将也想为先锋，还请大帅与千岁同意。”众人一看，得出来这位20多岁不到30，红扑扑的脸庞，气宇轩昂，这不是别人，正是过去王莽的东床大驸马，镇金斗通关3省大帅吴汉。哎，吴汉也要当先锋。陈鹏在旁边就拿鼻子一哼，哼，不，陈鹏这人呢，他酸，他狂，尤其是打心里边啊，对自己这个表哥的武术，他还有点瞧不起。那意思，你看姚七他当先锋，我跟他争争行，你吴汉你争什么呢？但是陈鹏拿鼻子里一哼不打紧，马武来气了。马武一想，要光是姚大哥我就不争了，陈鹏这小子阳空四海目中无人呐、虽然说投降了汉室，不过他老脚着比俺马老子高，这个先锋我不能让他得去，我也要干。马武也出来了：“哎，大帅，俺马武要做先锋。”这四位一抢先锋不打紧，两边那些将官你看我看你都乐了，心想这先锋他就一个，你说出来四个，这让大帅怎么定夺呀？刘秀在旁边啊，看得高兴。刘秀想，咱不怕人多，他就怕没人。哎呀，一小王之见，不管是马皇兄、姚皇兄还是吴将军、陈将军，他们哪个做先锋我认为呀、都适合，但是还得请大帅最后定夺。只见邓禹坐在帅位之上，轻摇羽毛哨，面带微笑。过了半天，他点点头：“四位不要争了，据本帅所知，在王莽那边有四大先锋官，这头一路先锋就是飞虎将军巨武霸，再有就是飞鞭大将亚文党、常胜大将宇文灵、金刚老道郎天印。因此本帅要在南阳军中也选四先锋，不过这四先锋可分前后，分大小，那就是头路先锋、二路先锋、三路和四路。那么不知四位将军你们武功谁高谁低，是不妨要较量一番。”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这回书说到四路抢先锋。上回书咱说到马武、岑彭、姚期、吴汉四员大将要抢先锋，这些将官都知道啊，在南阳军里边做先锋立功的机会多。但是邓禹告诉他们，王莽那面有四大先锋，咱们这面也准备选出四大先锋，但是这四大先锋有个排列，一二三四，就是头一路、第二路、第三路、第四路。这四位一听，一个个就叫上劲了，摩拳擦掌准备一试。但是邓禹冲他们摇头一笑，四位，本帅不是让你们相互间比武，我让你们较量一番，是让你们要攻打四座王莽治下的城池，谁先打下来那座城，谁是第一路先锋，谁后打下来那座城，谁是第四路，不知四位是否愿意。哦，我说这四位那哪一个怕打架呀，那尤其是岑彭，就现在就恨不得上马这就出去，当然现在还不知道去打哪儿呢，那就等着元帅一声令下就立刻就走啊。那姚期也是胸有成竹，马武也甭说，吴汉呢也不示弱，现在这四位是争先恐后的请令。就听邓禹说，四位将军，现在本帅我选出来四座城让你们去攻打，这四座城那就是新野、樊城、下沛和昆阳。把这四座城一说出来，就听整个军帐里边哇是一片议论。众将官都知道，在这四座城里边最难攻的一座城就是昆阳。昆阳是南阳这一带最大的一座城池，城高壕深，而且由王莽的亲兄弟昆阳王王立带领重兵驻守在昆阳。据查，昆阳现在有莽兵5万，再有呢在昆阳兵马大元帅姓吕名毛，他有四个儿子，吕仁、吕毅、吕忠、吕信，那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再有昆阳王王立的独生儿少王王之龙，武功也极为高强。所以说谁要去打昆阳，那肯定要碰麻烦，最后呢可能让别人把别的城都打下来，那昆阳还打不下来呢，那就成了最后一名先锋了。那么马武、吴汉、岑彭、姚期这四个要争先锋的人呢更了解这一点，他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在琢磨打不打昆阳啊，这无关紧要，说为千岁我们争城掠地那是理所当然，但有一节，打昆阳他打得慢吧，如果不容易打，最后我们造个老摸，这玩意儿丢人呢。哎，所以说呀都不愿意去争昆阳。邓禹坐在帅椅上就瞧出这四位将军的打算了，他巍然一笑，四位将军，本帅向你们说明，本帅我可以跟随打昆阳的将军一起奔昆阳去，一是给这位将军助阵，再者本帅有一个条件你们要听清， 谁打下哪座城池，必须向本帅来交令。交令的时候，论定这个攻城攻下来的时间多少，说谁先见的本帅来交令，谁是投入先锋。昆阳呢，因为这个城比较难打，所以说本帅跟着这位将军一起去，只要这位将军打下了昆阳城，他回身就可以交令，而别的将军打别的城，即使打下来了，也得赶紧奔昆阳来见本帅，路途当中就耽误了时间。所以打昆阳的将军还是比较有利的，看看哪位要打昆阳。这几位，你看我看你，虽然说这有利的条件很多，不过打昆阳啊还是难打，这昆阳不能去。最后邓禹没辙了，邓禹啊有招，干嘛呢？抓阄。四位将军一听点头同意，刘秀也琢磨这是个好办法，其他将军这就凑热闹都往前挤着看。马武这时候就盘算，按说俺马老子的这个功夫就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先锋啊，如果我要一下抓到昆阳，这就麻烦了，我不能先抓，我得让他们抓，他们把昆阳抓没了，剩下个别的城池我再抓。嘿，这马我还有点小心眼呢。姚七实在伸手就抓过来一个，打开一看乐了，怎么着，樊城。岑彭也伸手抓过来一个，打开一瞧也乐了，哪儿呢，下邳。吴汉瞧瞧马武，马武不动，吴汉伸手也抓过来一个，打开一瞧也乐了，哪儿呢，新野。看着他们三位将军都乐了，马武这心呐就没底儿了。哎呦，他们要抓住昆阳肯定不能乐呀，怎么给俺马老子剩的就是昆阳不成？马武这么想着，拿过来打开一瞧，这一看这字儿啊，他还说出口来了，哎呦，昆阳。轰一下子，在场的人全都笑了。邓禹用手一指，既是如此，马将军去打昆阳，本帅随你前往。哎，不不不不不不不，这马武啊，把这纸团往桌上一放。哎，诸位将军、大帅、千岁，你们听俺马武说真。这个我马武呢，刚要抓，他们三个就都先把纸团抓去了，把昆阳给我剩下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对于我不公平，我不公平。这大伙实在憋不住了，扑哧全乐了，心中想啊，马武啊马武啊，马将军怎么还带耍赖的呢？这没听马武办什么事情耍赖过，就这事儿。这邓禹啊不让别人说话，好好好好，

马武、马将军，依你之见该当如何？重抓一次。如果你要再抓到昆阳，俺马武就打昆阳。好，既是如此，那么贫道就再写一次重抓。哎，等于呢把这城啊又都写完了，团了好了，往这桌上一放，哎，你们三位将军先不要抓，让马将军先抓。吴汉、岑彭和姚琦一听，那好吧，我们先抓，人家马武不算呢，这回让马武先抓。马武一听，俺马武先抓。他撸胳膊挽袖子，伸着像簸箕一样的大手，他就开始摸。他摸什么呢？挨个纸团摸。他这一摸把大伙儿全摸笑了。这现在这气氛呢特别热烈，都看着马武。马武摸这个像昆阳，摸那个也像昆阳，摸来摸去，他把四个纸团都摸遍了，最后抓住一个，一咬牙，哎，就这一个了。打开一看，昆阳。他这一说呀，大家瞧着马武，看看邓禹，再瞧瞧另三位先锋，这些人都不敢笑了。怎么着？怕马武急眼呢？这马武也够倒霉的，摸两次都昆阳。邓禹一听，既是如此，吴汉、岑彭、姚琦三位将军就不要再抓了。刚才你们抓的哪个城还是哪个城，各自准备去吧。说着话，他把桌上的三个纸团拿起来一团，把马武那纸团也拿起来了，随手那么一团拢，就放在了道袍之内。书中交代，邓禹第二次写这四个城，那可不是四个，写的是一个，四个纸团都是昆阳，然后让马武抓。马武，你抓哪个都是昆阳啊？这马武啊，就没算计过邓禹。现在马武连憋气，再觉着呀，打昆阳也就得自己这能力的人去，一般人还打不开呢。哎，他就带领着两员副将邱仲、鲍山，还有1000飞虎队，首先出发，够奔昆阳。邓禹和刘秀又在城里边安排一番，然后也就带领着大队人马奔昆阳而来。单说马武策马出城50里地，坑把马带住了。哎呦，我上了，邓禹得当了。说怎么着呢？这马武啊，走出50里地了，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邓老道，这个牛鼻子，他一定是在那个纸上都写的昆阳，所以说他让我抓，等我抓完了，他不让其他三人抓。然后把纸团拿起来，就放在了道袍之内。哎呦，俺马老子当时为什么没有识破？我要检查一番。我这，那后悔没用了，这事儿都过去了。再者说，这也是马武的猜测，哎，过后啊再印证吧。单说马武，骑着芦花战争驹，率领着这些人马就来到了昆阳。昆阳城池高耸，重兵相扶，夺口处都是弓箭手，都是军卒。就在马武率领邱仲、鲍山和这1000飞虎队来到城前2里地排开战阵之时，城上昆阳王王立由儿子少王王志龙，还有昆阳的元帅吕挠等一众将官陪同，在城上观敌。昆阳王王立50多岁，不到60，花白髯闪在胸前，头戴王冠，身穿王袍。他伏在垛口处，这一看，认出来了，哦，兵临城下的大将，乃是那个大闹五科场的马武马子章。马武怎么呐喊三声反，刀断铁门栓，走马带装绝，大闹长安城，他都

现在一看就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再瞧邓禹那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也到了，邓禹派军卒和马武通消息，马武告诉手下的兵丁去报告邓禹，邓禹、刘秀等人在后边给马武关地料阵。马武一声令下，马阵。手下军卒这扯着嗓子就往城上骂。就在这时候，城里边放炮了，啪啪啪，既有炮声，就有战将出战。按着昆阳王王立的意思，他不想马上出战，虽然手下战将如云，但是他一想到马武武功那么高，想先守一守，观察观察再说。可他的儿子少王王志龙按耐不住了，你看这小子20多岁，将近30，力气大，他也是使刀的，胯下马手中刀，还从来没碰了个对手。现在一看马武，他这心里边的火就压不住了，父王，您让孩儿我出战，我就不信一个什么马武马子张就如此的厉害，他天下无敌。这小子一请战，昆阳王王立也感觉到自己手下的战将，尤其是自己这儿子，这功夫很高，不至于败在南阳兵将士之下。如果说下面叫战，自己连出战都不敢出战，那不有损莽兵之威吗？这样一来，他点了点头。我儿志龙，你要知道南阳兵现在攻我城池是屡屡得手，因此你要出去会斗马武要加12分小心。父王您宽心放下，这小子提刀上马，摁头盔，勒开甲，率领5000精兵开城门，放吊桥，二龙出水势是裂开了队伍。他和马武马打对头，马武一瞧，哟，这小岁数不大，黑不屈的脸蛋子，大块头，跳下马来也得有一丈，哦，也是使刀的。马武一个手带着缰绳，另一只手一捋海下红钢髯，哇，俺叫马武马子张，俺在我家元帅麾下乃是五虎上将，你是何人？马武先报了名，然后问对方。王志龙把大刀一横，呆，马武要问我的爹爹乃是昆阳王，他老王立，我是他儿子少王王志龙，想你这匹夫竟敢犯我城池，你速速下马受降，然还罢了，不然我让你刀下做鬼。马武蔑视的一笑，哦，原来你是那王立之子，既然如此，你撒马过来。马武现在就想，我这一刀把他劈了，接着我就往城里冲，我直接要能冲进去，我就能把城夺来，夺来了我回身就交令，哎，我就是头路总先锋。可是这一动上手可不大行，原来王志龙这小子不单劲儿大，刀法不错呀，和马武大战15回合他愣没败。哎呀，这马武就着急了，要如果照这么打下去，来一个将官跟我打半天，再出来一个又打半天，俺马老子什么时候能杀进昆阳？没说嘛，这昆阳他不是好打的，就即使王志龙的武功不如马武，那也不是30合20合就能把他劈了，就能攻到城里边去的。而且上边的昆阳王王立把握时机，一看儿子打了半天了，汗下来了，鸣金收军，歇了一会儿，

继续出战，这样一来就耽误了时间。单说这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马武正在大战着王之龙，猛然间就听着那个西南方向有一员将官高喊：元帅，末将叫啊令。离老远这声音就传过来了，马武那心就咯噔一下，心想：哎呦，不知道哪个将军先攻下了城池前来交令来了。就在这一瞬间，马武就想，千万别是岑彭，只要不是岑彭抢到我前边去，别人当头路先锋，我这心里边啊就不憋屈，我当二路我也认可。马武一边动着手，偷眼回头一看，哎呦，第一个来交令的不是别人，是吴汉吴子烟。那说吴汉他攻打城池怎么这么快？吴汉抓就抓的是新野。吴汉到了新野，他告诉手下领来这1000多人，把那个衣服都翻过来穿，别穿南阳军的那个军兵服装。然后吴汉叫城，守城的这个将军姓刘，叫刘三桂，他认识吴汉，他可不知道吴汉反了王莽了，还以为吴汉是王莽的东床大驸马，镇金斗潼关三省大帅。一看大帅亲自来此小城，赶紧放吊桥开城迎接。他往前边一跪，吴汉手中擎着枪，用枪点的着他，为什么才出城迎接？哎呀，卑职接驾来迟，来晚了，望其恕罪。造次，吴汉一句话，噗，一枪把他挑了。就这么容易，把新野就拿起来了，告诉手下两员副将，旗换上，换上大汉的旗，然后赶紧一个人策快马，够奔昆阳。离着还有2里地，他就喊前来交令。这时候马武心里就急啊，那得赶紧战胜这王志龙，好取昆阳啊。但是过了将近有一个时辰，就听了远处有人高喊：元帅，毛家前来交令。马武一听，完了，又有交令的了，不知是谁。回头一看，是姚七姚四矿。原来姚七打樊城也比较顺利，姚七见着邓禹一交令，邓禹告诉他：你是二路先锋。姚七问：谁是头一路？邓禹一说是吴汉，姚七还有点意外，他以为头一路不是岑彭就得是马武啊，和吴汉呢跑到前边去了。时间不大，就听远处有人喊：岑彭交令啊。再看岑彭浑身是血，这岑彭已经打开了下配，成为第三路先锋。马武一看，噗，说怎么的了？就好像是泄气的皮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遗传、年龄、疾病，影响衰老进度的诸多因素里面，你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个，单身。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单身人士带来了新暴击。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让人更年轻。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这项发表在心理学和老龄化上的研究，调查了974名参与者近20年的亲密关系特征。

应该是优质陪伴大于快乐单身大于痛苦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婚姻、伴侣和健康的关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质量十分重要。1938年起，美国哈佛大学就对724人开展了追踪研究，年复一年地记录其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其中大约 60% 还在世，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研究对象中那些婚姻幸福的夫妻表示，到了80多岁，哪怕身体出现各种毛病，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很快乐。相反，那些在婚姻中不快乐的人，身体会出现更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会把身体的痛苦放大。研究显示，如果80多岁时婚姻和睦，知道配偶在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记忆力就不容易衰退。而那些互相欠缺信任的夫妻，记忆力衰退得更早。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经常吵架没有爱的婚姻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发现，夫妻不和与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等因素一样危险，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婚姻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情志方面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容易染上吸烟、酗酒、饮食不节制等恶习，进一步摧毁健康。当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能让人更年轻，如果有自己的爱好、乐趣，无论单身与否都能感到幸福。主动选择单身的人多是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也有可能面临一些实际困境，如居家环境安全问题、生活单调等等。首先是建议做好时间管理，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周要有固定的运动健身时间，培养一两样爱好，不断地充实学习。独自吃饭要学会合理搭配，少吃外卖和垃圾食品，可以养宠物、养花等来寄托感情。其次是维护社交圈，可以享受个人时光，但不能与世隔绝。单身者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聚会，定期组团出去游玩，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通话，让亲朋好友掌握动态，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及时地伸出援手。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如旅行、爬山等。老年人可以多参与社区活动，打打牌、下下棋等。第三，改善居家安全。家中常备随身报警器、防狼喷雾、底门器等防身自救工具。单身的老年人还要特别注意，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在门口煤气灶附近的显眼位置贴上提醒语，如记得带钥匙、记得关煤气，谨防诈骗，对不了解的信息和人都要谨慎对待，多向亲戚朋友询问意见。曾经有过家庭的单身者，比如离异、丧偶，在独居时也会有烦恼，尤其是时常纠结于继续独立生活还是重新接受亲密关系等，建议先把目光重新投到自己身上，比如提升职业技能、培养新的爱好、追求更好的发展。对于还想组建家庭的，可以再一次的寻觅伴侣，积极的拓宽社交圈。无论任何年龄，其实都是有追求浪漫的权利的。总之，是否有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周围世界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宣告退休的过渡期。有的人40出头就出现了更年期症状，有的人则是55岁之后还有月经。更年期到底多少岁到来比较合理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

上的一项基于140多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与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且绝经时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更年期来得早，心血管病风险高。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小组对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401175名30岁及以上的女性参与者，在加入研讨时参与者均已绝经。调查显示，所有的参与者当中有2%的人在40岁之前绝经，他们绝经的平均年龄为36.7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40岁前绝经的参与者，甘油三酯平均水平、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40岁之后绝经的人。在平均9年多的随访期间内，有3.0%的参与者心衰，有3.2%的参与者房颤。通过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都与参与者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绝经时年龄较小，风险升高的越多，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4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年龄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和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33%和9%。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5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时年龄为45到49岁、40到44岁和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的风险分别提高了11%、23%和39%。患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4%、10%和11%。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绝经年龄过早对大脑和心脏来说是一种威胁。2021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析了16244名女性的数据之后发现，40岁前绝经者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是50到54岁绝经者的1.5倍，绝经每推迟1年，中风风险也将降低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对全球15项覆盖了30万名女性的数据梳理发现，与50岁之后绝经的女性相比，40岁之前绝经的参试者在60岁左右患上心脏病、心绞痛或中风的整体风险会翻倍。正常的情况下，更年期什么年纪到来合适呢？目前医学上已经用围绝经期来表述更年期了。围绝经期是指从开始出现绝经趋势直到最后一次月经的时候，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历时长短不一，多表现为潮热、心悸、失眠、发胖等症状。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退，当卵泡耗竭，没有生长卵泡发育，就无法产生足够的雌孕激素，月经自然停止。绝经年龄在不同种族是有些差异的，如马来西亚女性一般为45岁，泰国女性是49.5岁，菲律宾女性47到48岁，中国女性一般为50岁，白种人多为54到55岁。到58岁时，97%的女性已经绝经。绝经年龄早对心脑血管是一种威胁，但过晚同样不利。55岁以后的绝经者称为晚发绝经。晚发绝经者尤其应该注意乳腺、子宫内膜的健康，因为这些部位对于雌激素敏感，长期受到雌激素作用，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其实女性何时卵巢开始启动，何时绝经，是由我们的大脑中的闹钟决定的，这个闹钟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绝经年龄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外，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病毒侵害了卵巢，卵巢是否动过手术等等，也会使绝经提前。情绪可以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当女性发生焦虑、抑郁、压力大的时候，指挥激素分泌的大脑垂体会发生功能失调，导致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现障碍，进而引发了卵巢功能减退。过度减肥导

致的营养不良以及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都会对大脑垂体产生影响，导致促性腺激素分泌紊乱，影响卵巢功能正常发挥。对于患有遗传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存在卵巢早衰的风险。这些疾病包括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造成卵巢老化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引起的，如骨髓移植、卵巢肿瘤的放化疗等。这些治疗的确会缓解甚至治愈疾病，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是它对于卵巢功能也会造成损伤，加速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绝经期提前。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几年患了糖尿病，也可能会引发更年期提前。反过来，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一些应激激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更年期女性容易患糖尿病。预防早绝经，内分泌科的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不挑食偏食，均衡摄入蔬菜水果、谷物等各类食物，这对保持激素平衡至关重要。其次，还要保持合理的运动量，一般人群尤其是40岁以后都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会对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很重要，吸烟会加速卵巢老化，因此要戒烟以及避免二手烟，还要注意积极规避一些污染源，如放射线、空气污染、装修污染等等，减少接触环境毒素，多接触大自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是身体自然衰老的过程，无需刻意推迟，也不用过于担心。对于绝经前后出现的失眠、心悸、潮热等等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对症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以及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脑梗啊，是中老年人最常见的慢性疾病，这种病的致死率是很高的。据统计啊，我国每年死于脑梗的患者将近有200万人，可以说是严重威胁着人们生命和健康的一种疾病。假如只是大脑中一些很小很细的血管发生了堵塞，那么可能会引发轻微的肢体不灵活，语言有点障碍。可如果是大脑出现大面积的血管堵塞，那可就严重了，可能会导致无法逆转的偏瘫、失语、大小便失禁等等，甚至会直接猝死。那都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脑梗呢？发生脑梗之前又会有哪些征兆呢？应该怎么去预防？今天呀，云生就跟大家聊聊脑梗这个话题。研究发现啊，抽烟喝酒会诱发脑梗，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重动脉粥样硬化，还会促使血管收缩，导致血管痉挛，诱发血栓。而长期大量的饮酒也能够导致动脉硬化，原因呢是酒精在肝脏内代谢，增加了肝脏代谢的负担，致使脂肪代谢、糖代谢发生了异常，促使血脂升高，从而呢加重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除此之外啊，还有几种食物也会诱发脑梗的风险。香肠、培根等等这些加工的肉类，为了保证味道好，保质时间长，所以这些食物在制作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钠盐，盐分摄入过多很容易使血压升高，诱发高血压。那高血压呢，会引起脑出血、脑梗，还有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有数据表明啊，70%的脑出血、脑梗和高血压有关，而这些呢则是导致血管性痴呆的重要原因。可乐、雪碧等等这些高糖的饮品含有大量的糖分，长期的摄入会使血糖升高，同时呢也会影响到血压水平。此外啊，摄入糖分过高，身体呢又消耗不掉，这多余的糖分就会在体内转化成为脂肪类的物质，囤积起来诱发肥胖、高血脂。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每天喝1到2杯含糖饮料，患糖尿病的风险会增加26%，而发生心梗、脑梗、猝死的风险会增加35%。还有啊，奶油蛋糕、汉堡等等这些富含反式脂肪酸的植物。反式脂肪酸呢，被称为餐桌上的定时炸弹。这种脂肪酸是人体几乎无法消耗掉的坏脂肪酸，大量的摄入会使血脂升高，还会加快动脉粥样硬化和血栓的形成。此外呢，还有几个坏习惯也是形成脑梗的帮凶，甚至啊还会加重病情。首先就是熬夜发生的症状，同时呢往往还会伴有血压升高的情况。如果出现眼前一过性的发黑，看不见东西了，数秒钟之后或者呢几分钟之后，慢慢的自己又恢复了，一般呀也不留后遗症，或者伴有恶心、呕吐、头晕等等这些感觉，也得警惕是不是脑梗。还有就是一侧的肢体出现了异常，比如说手脚不灵活、力量减小、持物不稳，甚至呢出现麻木感，这个时候要警惕，尤其是有血管病史的人。再有就是平时说话呀很正常，可突然间说话就不利索了，还流口水，甚至啊感觉这个舌头根发硬，出现了语言障碍，这个时候最好也去检查一下，预防脑梗的突发。再有呢就是近期一段时间经常的哈欠连天，感觉啊很疲倦，不管睡多少觉就是缓不过来，这可能是脑供血和供氧不足出现的表现。这个时候呢要警惕脑血管是否堵塞，最好啊去医院查一下。在临床上，大约有80%的脑梗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都会出现这种症状。记住啊，提早就医，早发现，
早治疗。好了，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造成脑梗诱因和发生脑梗前的一些征兆。咱们接下来啊，先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介绍了脑梗的诱因和前兆，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告诉您该怎样去预防脑梗。首先呢，我们要控制好血压，保持血压的稳定，避免波动过大。高血压是导致脑梗高发的主要诱因之一，而钠与血压升高关系又很密切，因此啊，在生活当中要注意少吃过咸的食物，以免血压升高，为脑梗留下隐患。而想要稳定血压，除了不能够擅自增减降压药之外，日常的习惯也很重要。有研究表明啊，人体血压经过一整夜的循环之后，在清晨期间是最容易升高的，可能会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因此呢，在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咱们得慢一点，切记不能过猛的起床，导致体位瞬间变化过多，从而血压会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其次呢，要注意预防便秘，一旦发生便秘，用力排便也很容易导致血压升高，非常容易诱发脑梗。在生活当中呢，要主动的多喝水，适当的吃一点粗粮，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喝一点酸奶，补充一些益生菌，这些都有助于预防便秘。另外呢，还不能够太懒惰，要注意保持适当的运动，增加肠道的蠕动，减少便秘的发生。另外啊，还要远离高脂高胆固醇的食物，这类食物呢属于三高食物，摄入过多了的话，会造成血管当中甘油三酯含量过高，导致血液粘稠。此外呢，甘油三酯还会在血管壁上沉积，形成斑块，使得血管内径变小，血流变慢，从而呢使血管堵塞变硬，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阻碍了血液流通，增加脑梗的风险。生活当中啊，必不可少的食用油咱们也得慎重选择，不仅要控制总量，还要注意各种的搭配吃法，将油酸类丰富的橄榄油、亚油酸类丰富的大豆油、亚麻酸类丰富的苏子油按照2:2:1的比例搭配着吃，大概啊25克到30克，这样搭配的食用油呢，可以吃其人体所需的三种脂肪酸，有助于调节血脂平衡，减少血管堵塞。其中啊，苏子油含有大量的亚麻酸，可以软化血管，有保护血管内壁细胞，减少脂质沉积以及改善纤溶的功能。中国营养学会2013年版推荐的亚麻酸每日摄取量是1600到1800毫克。亚麻酸还可以清除咱们血液中的垃圾，降低血液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胆固醇，增加血管的通透性，

帮助清除对心血管有害的物质，保护心血管系统的健康。还有啊，就是要科学的饮水，保证血管的健康。清晨起床以后，经过了一夜的休息，这个时候人体的血液是最为粘稠的，可以呢喝上一杯温开水，这样既可以补充体液，稀释血液，又可以改善粘稠的血液程度，降低血栓的形成几率，有助于预防脑梗。白天啊，在两餐之间泡一杯淡茶水，可以呢消脂排毒，给血管清清淤，有益于心脑血管的健康。这个茶呀，可以是绿茶，绿茶呀没有经过发酵工艺，营养保存的比较全面，可以减少消化道对脂质的吸收，促进脂肪的排泄，降低总胆固醇。也可以呢喝草药植物搭配的茶，像荷叶呀、蒲公英、附丁搭配在一起做成荷叶附丁茶泡水喝，可以降脂降压防血栓。晚上睡觉之前喝上一小杯温开水，不仅能够补充充分的水分，同时呢还有助于睡眠，对于夜晚的血管健康是十分有益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啊，一小杯就行了，别喝太多，以免导致起夜过多影响睡眠。最后呢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进行运动，睡眠的时间太少，经常熬夜，体内呢会分泌大量的激素，而激素会让血管收缩，阻碍血液的流动，增加血液的粘稠度，导致血管堵塞，增加了脑梗的风险。当然了，咱也不能赖床不起，清晨血液容易粘稠，如果长时间的赖床不起，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所以啊，不熬夜，不赖床，充足的睡眠，保护机体的健康。那么适量的运动呢，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控制体重，对于防脑梗是十分有益的。因此啊，不要太懒惰，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俗话说，人老先老腿，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肌肉的力量是在下降的，特别是下肢肌肉群的力量有明显减弱，这样呢给老年人的生活就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晨练是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的首选，而且呢还能够提高心肺功能，提高了肺活量，促进了血液循环，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云生跟大家聊了聊有关脑梗的预防，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当然，您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有兴趣的话题，或者呢，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聊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1089 FM 102.9，辽宁之声，请君为我倾耳听。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部署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防汛抗旱工作，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不断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3: 从东北超到省十五运，今天关注辽宁为何因体育而闪亮。
4: 市民帮忙文旅搭桥，今天关注沈阳一支草根乐队在全城守护下转场演出的故事。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部署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防汛抗旱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握核心要义，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锚定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聚焦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推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更多可感可及成果取信于民。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直面问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认真组织学习研讨，扎实做好新闻宣传，强化理论研究阐释，积极开展对外宣介，确保学习贯彻取得扎实成效。
4: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部署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开展学习培训，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各级党组织学习的重要内容，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重要课程，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要精心组织宣传阐释，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要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深查实改党建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政绩观偏差问题，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迅速兴起热潮，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作用，确保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6月30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短联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核实机制，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强化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持续开展排查，建立清单台账，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强化工程调度管理，坚持流域统筹，实施河库联合优化调度，加强巡堤查验值守，逐段逐库落实巡查责任，加强基础设施在建工程等的巡查防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立足百年大计，采取工程性措施，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落实落细排水防涝措施，彻底整治易堵易涝点，加强抢险力量建设，应急各类预案，逐级组织预案推演和实战演练，确保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完善责任体系，主要负责同志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行值班代班制度，坚决杜绝瞒报、漏报、迟报、错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省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断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3: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的党员先锋队用一年多的时间攻克材料选型和试验难关，抢到新的国际市场订单。公司党委书记朱永贺：
5: 习近平总书记其讲话说，敢于善于斗争，

0: 间攻克材料选型和试验难关，抢到新的国际市场订单。公司党委书记朱永贺：
1: 习近平总书记其讲话说，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的心里更亮了。研发上舍得大投入，品质上坚持高标准。

0: 量发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带队。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辽渝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等处，深入海港码头、生产车间、产业园区、重点实验室等海洋领域生产科研一线，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人员、科研工作者、一线产业工人等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深远海食品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海岸与海洋工程应用基础重大研究进展以及有关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并认真听取有关建议和需求。
1: 调研组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全力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海洋经济的有关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优势，聚焦海洋渔业转型升级、高端船舶海工装备自主可控、海洋能源开发利用等重点领域，强化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国家战略需求。要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创新策源地作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要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海洋人才培养，建设一流海洋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实现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集群，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参加调研，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隋清、大连市政协主席龚福清、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向昌乐等陪同调研。
0: 本台记者董宝琦、赵宏宇报道。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有关要求，从4月8号起，省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在我省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同步组织省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视察，以人大监督和代表履职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
1: 此次检查视察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带队，组成六个检查视察组，检查视察覆盖全省14个市及所辖100个县区，直达基层，深入一线，重点检查政策环境综合最优与落地转化情况、市场环境公平有序与权益保障情况、政务环境高效便利与效能提升情况等八类问题，提出依法行政整改要求。代表视察组围绕五大环境建设情况，了解政策落地实效，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各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了联动检查。
0: 检查视察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下沉式工作方式，不打招呼，不预设路线，直插现场。检查视察组成员以办事群众、企业经办人的身份体验服务流程，面对面听取企业负责人、个体工商户、基层群众的真实诉求。检查视察组还与信访部门和便民热线对接涉营商环境问题线索，听取省市相关部门汇报，开展问卷调查，集中召开企业代表座谈会，与基层执法人员、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座谈，与信访与投诉人员面对面访谈。
1: 检查视察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实重点任务，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向营商环境完善顾及亮剑，切实推动营商环境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让企业和群众真正感受到营商环境的新变化，以营商环境之变夯实振兴发展之基。检查视察组还对进一步修订完善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了意见建议。
0: 矿业集团西路天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矿区综合治理、生态修复与转型攻坚。今年抚顺矿业集团西路天矿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进入汛期，抚顺连续迎来降雨，一大早西路天矿采波段直属党支部书记戴永刚就带着支部委员和机电专业人员下坑。
2: 雨季之后啊，每天都得进行重点检查，主要是发挥支部的

0: 这个党员作用吧，党员冲在前，在西路天矿是传统。 2018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为这座百年老矿指明了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的方向。矿党委把党旗插到了富绿攻坚的最前线， 全矿473名党员 组建了14支党员突击队， 设立了184个党员先锋岗， 380个党员责任区， 哪里最危险最艰苦，党员就冲到哪里。
1: 抚顺矿业集团西路天矿采拨段段长吕阳：都是党员带头去干的，大家都鼓足了干劲。三年富绿攻坚，干出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据抚顺矿业集团西路天矿党委书记矿长肖平介绍， 全矿栽下410万株苗木， 完成富绿12450亩， 矿坑植被覆盖率突破了 75%。
2: 我们党委一般人认准一条，避坑不卸责，转型勇担当，党建工作不搞花架子，就跟治理任务绑在一起干。
1: 生态好了，产业转型的路子也越走越宽。现在矿党委正牵头盘活工业红色资源，实现生态修复与红色文旅双向赋能。
0: 昨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整版推出报道《定格英雄群像留存壮阔史诗》，新华社报道中的红色辽沈报道说，曾经有一大批新华社记者深入一线战场，忠实记录下辽沈大地上居民奋起抗争、浴血拼杀、家国同心的壮阔史诗。 一篇篇长篇通讯纪实文稿，一张张沙场光影战地照片，不仅定格了烽火岁月里的英雄群像，留存下弥足珍贵的史料，更让辽宁红色记忆跨越时空传向全国，成为镌刻在民族血脉中的精神丰碑。
1: 本台记者刘雨涵从省统计局了解到，一到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06.5亿元，同比增长27.2%。数据显示，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41.7%，股份制企业利润增长73.2%。 在规上工业40个大类行业中，20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制造业利润总额增长 38.9%。
0: 本台记者丛立、邹斌凯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经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批准发布， 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辽宁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全域全覆盖施行船舶定限制的省份。船舶定限制覆盖水域面积约占辽宁沿海面积的1/8。辽宁海事局副局长刘立：
3: 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及连接处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渔及交叉会域风险。简单来说，定限制就像在海上划出了车道线，让商船和渔船分道而行，在保障通航安全的前提下，释放了部分海域资源，兼顾航运发展与渔业生产、养殖用海的多元需求。
1: 今年以来，从东北超到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一场场赛事持续刷屏，火爆出圈。体育早已不只是赛场比拼，更成为辽宁鲜活的城市名片。请听本台记者魏欣彤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福禄岛绥中体育馆。那么现在在我身后正在紧张进行的就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击剑比赛。别看这些小剑客们年纪不大，但是每一次出剑都是又稳又准。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共设置52个项目， 1.6万余名的青少年集结赛场。赛场上小剑客们挥汗如雨，淬炼本领，为辽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和选拔积蓄力量。
1: 葫芦岛市击剑协会会长、葫芦岛市击剑代表队教练曹吉纯：最小的我们现在有8岁，这种赛事呢，对我们整个辽宁省的人才储备、人才发掘、输送起着很关键的作用。省15运是我省历届省运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届赛事，分为青少年组和群众组两大板块，既以赛选才，也推动群众体育广泛开展。 从省15运4000多名体育爱好者同台比拼，到消防员、车间工人等草根球员站上东北超球场。 在辽宁，体育正成为人人可参与、人人能出彩的舞台。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王海泉：
2: 省运会设置群众组项目呢，也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啊，能够在更高的赛事平台上参与比赛。接下来不断的丰富的这个赛事活动呢，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让体育消费的市场呢活起来。
0: 省十五运开幕式落地葫芦岛，拥有近600年历史的宁远古城，城墙为幕，山海为景，依山办赛，傍海竞技，赛景一体的办赛模式，让赛场成为展示辽宁城市风貌的绝佳舞台。在东北超大连主场，三面环海的梭鱼湾足球场，让全国球迷在滨海风光中感受足球激情。在沈阳康平2026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依托当地多元地貌，让选手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辽宁之美。省十五运汇聚全省14支联合办赛，东北超也进一步联动东北三省疫区，握指成拳。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一片赛场连接一方热土。辽宁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王海红：
3: 我们今年辽宁的这几场非常成功的体育赛事，让我们看到了由体育赛事所带来的全民参与、全链联动、全域整合的这么一个可喜的态势。这背后有非常多的原因，其中有我们辽宁非常深厚的体育基础和群众基础。那么东北超的成功出圈，更是激发了我们辽宁人乃至东北人对于城市的荣誉感、对于区域的认同感以及东北人的精气神。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正在用体育激活我们的城市的激情，来为我们辽宁的全面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1: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东北超本周末将开启第四轮比赛，上演三场精彩对决。7月11号，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截至到昨天12点，沈阳主场门票预约再创新高。省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王国峰：
4: 整个预约人数接近150,000人，创下了沈阳主场这个三场以来的最高预约人数的记录。
1: 为迎接哈尔滨的球迷和游客，沈阳文旅准备了诚意满满的宠客大礼包。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产业发展处处长王友军：
5: 7月8日至7月17日，整整10天，黑龙江省全体市民及观赛球迷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39家优质景区。
0: 最近，沈阳一支名叫北四的民间草根乐队在社交媒体走红，不只是他们的演出火爆，一波三折的演出经历更是吸引了关注。请听本台记者李湘荣发来的报道。
6: 再大点声，
7: 你听过他们的歌吗？他们是沈阳的北四乐队，就在前几天啊，他们还在沈阳的东塔桥下，几天的时间圈粉无数，好多人专程赶来，只为在浑河的晚风边听他们的一首歌。但随之而来的是桥洞的局促，是人流的拥挤。
0: 高峰时，东塔桥上车辆排出了500米，桥下半封闭的桥洞空间挤进了2000人。出于安全考虑，6月22号，北四乐队发布了停演通知，网上惋惜声一片。然而，管理部门其实并没有一禁了之。沈阳市沈河区文化旅游体育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曹宁宁：
8: 第一时间我们联系到了这个主唱，也咨询了他对这个场地有什么要求，让各个部门都能积极地参与进来，为了这份热爱来守护。
1: 新场地选在了东塔桥西侧的猫语花园，配套设施齐全，空间开阔，足以容纳几千人。停演3天后，北四又转场复出了，新场地迎来了更多歌迷。猫语花园的后备箱集市也为观众互动增添了活力。猫语花园文化创意部部长史新奇：
9: 我们脚下的这个将近7万平的大草坪也是东北超的二现场，在接下来我们计划是刚好是与东北超和咱们这个北四乐队的表演能够做一个联动。
1: 北四乐队成员阿康：
10: 有今天这个状态就像做梦一样，然后感觉都是我们这个家乡人托起了我们。
1: 北四乐队的故事折射的是沈阳文旅服务的主动作为和营商环境的温度。 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更在于能不能为每一种热爱留出空间，提供。

0: 市称。
1: 本台记者童月、张宏民报道，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库2026辽宁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夏季文旅启动仪式日前在营口明湖广场举行，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启动仪式。活动紧扣东北超级 IP 打造暑期核心文旅主线，以赛事流量赋能滨海避夏避暑、海鲜美食、夜游经济、惠民演艺等多元文旅业态。接下来全省各地将陆续推出特色夏季文旅活动。
0: 本台记者张伟、张晓明报道，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我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地号昨天从大连起航，踏上十五五期间我国首次北冰洋考察之旅。自然资源部总工程师何广顺、副省长吴春耕、大连市市长李强出席起航仪式。此次考察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终极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上旬完成。
2: 刮风、下雨
3: 还是晴空万里，
2: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江东。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天气情况为您播报完了。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 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

0: 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2: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4: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告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6: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

0: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

0: 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 中国始终以实际

0: 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 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

0: 察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六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江东。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坝峪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坝峪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峪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3度，盖州31到23度，大石桥31到23度，坝峪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天气情况为您播报完了。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2: 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9: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启动，
9: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庚戌荣光担使命砥砺奋进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9: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日，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暨营口市夏季文旅活动启动仪式在营口明湖广场举办，拉开全省夏季文旅消费热潮的大幕。副省长楚天运、省政府副秘书长彭家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黄芳，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冰，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参加启动仪式。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和营口市人民政府主办，市文旅广电局和西市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承办。活动立足营口河海相融百年港城的核心品牌底蕴，紧扣省文化和旅游厅山海夏凉畅游辽宁夏季旅游宣传主题，以滨海避暑、海鲜美食、夜游经济、文旅惠民、文体旅商融合为核心抓手，全方位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潜力。启动仪式上，微短剧创作、汽车文旅两大

0: 战略完成合作签约，同时发布了辽宁文旅大数据洞察与重点 OTA 平台消费提振举措。山海夏凉之旅全国旅行商采线团正式启程。李军在致辞中说，近年来营口市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畅游大辽河海上看营口精品文旅线路，以165公里黄金海岸线为主体，赏夕阳坠海的落日成诗，观晚霞与万鸟齐飞的鸟浪奇景，大力实施西海岸文旅提质工程，加快明湖广场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做足东北超、鲅鱼圈马拉松等赛事文章，推动海滨休闲、温泉康养、游艇经济、低空旅游、非遗民俗等多元业态共生共练，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本次活动主场落地营口，是对营口市文旅业发展的充分认可。今年夏天，营口市整合资源，推出文旅市集、赛事观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首演等系列特色活动，将为大家献上一场夏日盛宴。营口将持续厚植河海文旅特色，以优质服务诚邀八方游客，同步欢迎各界客商来营投资兴业，携手谱写全民振兴新篇章。市领导薛静、王殿峰、马荣芳出席启动仪式。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6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有关讲话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其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从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中鼓舞斗志、激发动力，更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牢记重托，坚决响应号召，以实际行动打好时代命题，奋进新征程。要抓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与贯彻落实工作，精心组织学习研讨，强化理论研究和阐释，做好统筹结合文章，奋力开创营口全面振兴新局面。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6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紧盯四不目标，以具体举措和实际成效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精准做好监测预报预警，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足救灾救助准备，着力提升防汛救灾能力。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强化指挥调度与统筹协调，构筑起防汛抗灾救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

0: 员老同志，及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担当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贡献力量。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有关讲话要求，保持战略定力，抓好经济运行，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民生福祉，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在我市落实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日，2026年度营口市民兵防汛救灾骨干集训成果汇报在大石桥市三道岭水库举行，引导参训人员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提升我市防汛救灾骨干队伍遂行抗洪抢险任务的综合能力。市领导周明、王振刚、营口军分区司令员寇振云实地观摩汇报。汇报演练中，参训民兵根据设定情景搭乘冲锋舟，有序开展多维协同侦察、编队航行和综合救援。操舟手在无人艇、无人机等智能化设备配合下，运用专业施救技法，对模拟险情水域、受灾区域、人员被困点位完成侦察摸排任务和直线巡航协同机动。绕帐变阵等战术动作高效处置模拟险情，充分展现民兵队伍扎实娴熟的实操本领和顽强的战斗作风。据了解，全市共有62名民兵参与6月29日至7月2日开展的防汛救灾骨干集训。营口军分区将不断锤炼民兵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本领，确保民兵能在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以实干实绩在新征程上建新功、谱新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望历史，立足当下，擘画未来，让全市党员干部深刻感悟百年大党的初心力量与使命担当。西市区仪式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周彤：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抓实基层党建，深耕基层治理，聚焦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带领辖区的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办实事。
2: 市关工委副主任屈雅仙：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作为关工委的党员干部，我们将把这份振奋和感动转化为实际行动，在今后的工作中充分发挥我老作用，用心用情做好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安娜：
5: 作为公共交通运输行业的一线党组织，我们将把这份振奋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坚守安全底线，提升服务品质，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百年征程铸就时代辉煌，初心使命照亮奋进前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是指引新时代干事创业砥砺前行的行动纲领。营口辽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0: 程。
1: 看到我们党带领国家取得伟大成就，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园区服务企业的决心。下一步，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际行动在辽河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肯干的作风，奋力推动辽河开发区各项工作稳步向前。
0: 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规划科科长韩彤。
2: 当前营口正处于“十五五”规划实施的开局起步关键期，作为发改战线的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将立足岗位职责，以党建为引领，锚定产业升级、港产城融合等重点任务，狠抓工作落实，把规划蓝图变成振兴实景。
0: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站在建党105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同心同向，笃行实干，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深耕地方发展，办好民生实事，奋力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营口产投集团机关党支部书记韩旭。
3: 作为新时代国企党员，我们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产投集团依托党建365工程工作机制，把党员活动融入日常，坐在日常，真正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党员队伍强起来，基层堡垒硬起来。同时，我们将以史诗大会精神为指引，持续深化党建365品牌建设，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服务集团高质量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
0: 市妇联机关党支部专职副书记宋月婷。
4: 做好妇女儿童工作是党赋予妇联组织的神圣使命，事关千家万户幸福安康。作为一名妇联党员干部，我将继续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立足机关党建工作，落实好四联四处工作机制，团结带领全市妇女群众在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贡献力量。
5: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王雨熙、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遗传、年龄、疾病，影响衰老进度的诸多因素里面，你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个，单身。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单身人士带来了新暴击。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让人更年轻。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这项发表在心理学和老龄化上的研究，调查了974名参与者近20年的亲密关系特征。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者对相关数据分析之后发现，拥有

有亲密关系者比单身者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达到2.9岁。研究数据表明，拥有高质量亲密关系的人比低质量亲密关系的人老得更慢。具体来说，伴侣暴力程度较高的人比暴力程度较低的人老得更快，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要强调的是，研究并非鼓励大家盲目地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更合适的解读应该是优质陪伴大于快乐单身大于痛苦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婚姻、伴侣和健康的关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质量十分重要。1938年起，美国哈佛大学就对724人开展了追踪研究，年复一年地记录其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其中大约60%还在世，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研究对象中那些婚姻幸福的夫妻表示，到了80多岁，哪怕身体出现各种毛病，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很快乐。相反，那些在婚姻中不快乐的人，身体会出现更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会把身体的痛苦放大。研究显示，如果80多岁时婚姻和睦，知道配偶在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记忆力就不容易衰退，而那些互相欠缺信任的夫妻，记忆力衰退得更早。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经常吵架没有爱的婚姻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发现，夫妻不和与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等因素一样危险，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婚姻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情志方面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容易染上吸烟、酗酒、饮食不节制等恶习，进一步摧毁健康。当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能让人更年轻，如果有自己的爱好、乐趣，无论单身与否都能感到幸福。主动选择单身的人多是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也有可能面临一些实际困境，如居家环境安全问题、生活单调等等。首先是建议做好时间管理，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周要有固定的运动健身时间，培养一两样爱好，不断地充实学习。独自吃饭要学会合理搭配，少吃外卖和垃圾食品，可以养宠物、养花等来寄托感情。其次是维护社交圈，可以享受个人时光，但不能与世隔绝。单身者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聚会，定期组团出去游玩，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通话，让亲朋好友掌握动态，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及时地伸出援手。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如旅行、爬山等。老年人可以多参与社区活动，打打牌、下下棋等。第三，改善居家安全。家中常备随身报警器、防狼喷雾、底门器等防身自救工具。单身的老年人还要特别注意，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在门口煤气灶附近的显眼位置贴上提醒语，如记得带钥匙、记得关煤气。谨防诈骗，对不了解的信息和人都要谨慎对待，多向亲戚朋友询问意见。曾经有过家庭的单身者，比如离异、丧偶，在独居时也会有烦恼，尤其是时常纠结于继续独立生活还是重新接受亲密关系等。建议先把目光重新投到自己身上，比如提升职业技能、培养新的爱好、追求更好的发展。对于还想组建家庭的，可以再一次的寻觅伴侣，积极的拓宽社交圈。无论任何年龄，其实都是有追求浪漫的权利的。总之，是否有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周围世界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

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宣告退休的过渡期。有的人四十出头就出现了更年期症状，有的人则是55岁之后还有月经。更年期到底多少岁到来比较合理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项基于140多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与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且绝经时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更年期来得早，心血管病风险高。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小组对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401,175名30岁及以上的女性参与者，在加入研讨时参与者均已绝经。调查显示，所有的参与者当中有2%的人在40岁之前绝经，他们绝经的平均年龄为36.7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40岁前绝经的参与者，甘油三酯平均水平、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的患病率明显要高于40岁之后绝经的人。在平均9年多的随访期间内，有3.0%的参与者心衰，有3.2%的参与者房颤。通过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都与参与者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绝经时年龄较小风险升高的越多，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4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年龄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和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33%和9%。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5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时年龄为45到49岁、40到44岁和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的风险分别提高了11%、23%和39%，患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4%、10%和11%。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绝经年龄过早对大脑和心脏来说是一种威胁。2021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析了16,244名女性的数据之后发现，40岁前绝经者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是50到54岁绝经者的1.5倍，绝经每推迟1年，中风风险也将降低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对全球15项覆盖了30万名女性的数据梳理发现，与50岁之后绝经的女性相比，40岁之前绝经的参试者在60岁左右患上心脏病、心绞痛或中风的整体风险会翻倍。正常的情况下，更年期什么年纪到来合适呢？目前医学上已经用围绝经期来表述更年期了。围绝经期是指从开始出现绝经趋势直到最后一次月经的时候，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历时长短不一，多表现为潮热、心悸、失眠、发胖等症状。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退，当卵泡耗竭，没有生长卵泡发育，就无法产生足够的雌孕激素，月经自然停止。绝经年龄在不同种族是有些差异的，如马来西亚女性一般为45岁，泰国女性是49.5岁，菲律宾女性47到48岁，中国女性一般为50岁，白种人多为54到55岁。到58岁时，97%的女性已经绝经。绝经年龄早对心脑血管是一种威胁，但过晚同样不利。55岁以后的绝经者称为晚发绝经。晚发绝经者尤其应该注意乳腺、子宫内膜的健康，因为这些部位对于雌激素敏感，长期受到雌激素作用，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其实女性何时卵巢开始启动，何时绝经，是由我们的大脑中的闹钟决定的。这个闹钟
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

因此绝经年龄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外，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病毒侵害了卵巢，卵巢是否动过手术等等，也会使绝经提前。情绪可以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当女性发生焦虑、抑郁、压力大的时候，指挥激素分泌的大脑垂体会发生功能失调，导致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现障碍，进而引发了卵巢功能减退。过度减肥导致的营养不良以及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都会对大脑垂体产生影响，导致促性腺激素分泌紊乱，影响卵巢功能正常发挥。对于患有遗传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存在卵巢早衰的风险。这些疾病包括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造成卵巢老化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引起的，如骨髓移植、卵巢肿瘤的放化疗等。这些治疗的确会缓解甚至治愈疾病，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是它对于卵巢功能也会造成损伤，加速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绝经期提前。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几年患了糖尿病，也可能会引发更年期提前。反过来，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一些应激激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更年期女性容易患糖尿病。预防早绝经，内分泌科的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不挑食偏食，均衡摄入蔬菜水果、谷物等各类食物，这对保持激素平衡至关重要。其次，还要保持合理的运动量，一般人群尤其是40岁以后都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会对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很重要，吸烟会加速卵巢老化，因此要戒烟以及避免二手烟，还要注意积极规避一些污染源，如放射线、空气污染、装修污染等等，减少接触环境毒素，多接触大自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是身体自然衰老的过程，无需刻意推迟，也不用过于担心。对于绝经前后出现的失眠、心悸、潮热等等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对症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以及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林局，